0: 景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清音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非常感谢我们听众家人群里专业的解答。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那我要是那个爬坡的话，我还不如去爬山啊！爬山就是不要钱的爬坡，还能欣赏风景。啊，群里面就有朋友说了，爬山不减肥，因为爬山的过程当中心率达不到减脂的标准。
1: 啊，
0: 就是你爬山的那种悠闲的那种程度，然后呢，不连贯的那种坡度，和没有办法一直保持的速度，会造成你的那个燃脂心率上不来。所以刚刚为什么说在有氧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80%嘛？可能你都达不到60%，那你就只是喘了而已，没有达到一个减脂的那个心率，所以就是强度不够。
1: 那我要是蹦着爬山，
0: 那你试试，
1: 我坚持不了200米吧。
0: 然后再看看哈，因为二群里这个秋脑袋老是答错嘛，然后他就说今天我选 A， 这一个事情他很专业，不太好编一个错误的答案。然后他说，如果这回我还选错了，我今天就去爬1个小时的坡。怎么办？他要不立这个 flag 吧？我觉得还好，他立完之后，我特别希望他答错。一群里啊，老何奇迹宝贝都选的 A， 然后二群刚秋脑袋选的 A， 我看看王依依选的 B。还有人说他们那个单位啊，每个月有6次迟到的机会。
1: 这么好吗？
0: 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工作日，我算他24天不过分吧，有6次迟到的机会。那他每4天就可以迟一次到。
1: 太爽
0: 了，单位也太舒服了吧。
1: 什么时候咱们单位迟到啊？
0: 那不可能啊，咱们不可能迟到，不可能迟到，
1: 干脆不来，
0: 没有一次机会。啊，看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四群里，小张、风、沐晨都选的 A， 梁少选的 B， 呼安闷到脸抽筋都选的 A。你看呼安也说爬坡一般打一把金铲铲40分钟。然后mermaid 说昨天刚好爬楼了，爬了半个小时，消耗了160卡，大卡挺好。哎，再看看 Roy 说假的，长此以往心脏会出问题。我们说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之间，他是觉得这样不对吗？跟你查出来的也是对的呀，那你为什么选的是错的 B 呢？ Roy 大哥，我没明白你的逻辑啊。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A， 真的秋脑袋今天不用爬坡了啊。有氧运动的科学心率区间就应该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之间，就是60%到80%，这样既能够有效提升心肺功能，又可以避免过度疲劳。而具体的数值是因人而异的，就需要结合年龄、健康状况和运动的目标来调整了。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氧运动心率的计算方式。首先它里面有个最大心率嘛，最大心率怎么算呢？通常是220这个数字减去这个人的年纪。比如说30岁的人最大心率大概就是220减30，就是最大不能超过每分钟190次。而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有氧运动的时候，最佳的心率最好就是190乘以一个0.6，然后190乘以一个0.8，就是在114到152之间。超过了的话就会容易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荷啊，给身体健康带来损害。正确答案是 A， 你答对了吗？一个是要答对，二一个一定是要记住啊，这个区间220减掉你的年龄就是你的最大心率，然后这个数字乘一个0.6或者乘一个0.8，在这个区间之内就是你在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一个理想的心率啊。桃子同学说，我一般都是坡度8速度5或者是坡度3速度6啊，我只知道 心率如果上来了，就是有一点点喘，但是依然还是可以讲话的那种，就是差不多到一个运动的有氧心率了，不需要额外带运动手表来看这个自己的数值。然后秋脑袋说，听说爬坡可以打金铲铲，我今天也想试一下。不是说爬坡可以打金铲，你别的时候也可以打，但是就是你在爬坡的时候打呢，就爬坡的那个时间就没那么难熬。但再一个，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氧运动最好是要30分钟，起码是30分钟往上走，太短了，
1: 时间了，
0: 对，太短了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说啊，我今天我去有氧了，我那个我跑了30分钟步
1: 啊，
0: 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效果。但是如果是只爬只跑30分钟步，可能没什么效果。但如果你前面有一些力量训练的话，那就还好一点。反正我就是觉得，当真正开始锻炼之后，网上就会根据你的喜好推给你非常多的什么教程啊、说法呀、怎么吃啊、怎么练啊、上肢下肢啊、什么臀腿啊、什么有氧啊，各种看完之后，你就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糊涂了，真不晓得怎么搞了。我建议的方法就是屏蔽，不管，你只要坚持你在运动就可以了，然后只听一个你认为的我们也能够找到的，比如说他有各种资质啊，他是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啊，或者是有认证资质的这个运动专家呀，咱就听那一个人的就行了，不要看到啥都去学，最后你会发现就跟那个邯郸学步一样，到最后路都不会走了，
1: 搞得乱七八糟的，反而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
0: 看得太多太杂，反而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啊，就认准一条路，然后呢，认准那么一两个说法，咱就去做，动了就比待着没动强啊。所以，如果你觉得。

0: 这个方法挺适合你的爬坡，然后还可以一边打一把金铲铲，正好40分钟，那就去做，挺好的，坚持下来。行稳致远说，虽然爬坡运动能够满足各种类型人的健身需求，但是呢，健身还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这项运动，不然的话盲目跟风会适得其反。404说，最近在爬坡，主要是我跑步会发荨麻疹啊，所以只能走，普通走路的话耗能又太低，所以爬坡就刚刚好。就是你看他去得荨麻疹的人出汗也身上也会痒的，哪怕是这种情况下他还愿意运动，你太值得佩服了。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

0: 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4: 加油，早上好，
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3: 早起听天气，

0: 该说不说，这个什么端午水呀、龙舟水呀啥的，太厉害了，硬控我们一整个端午假期还不够，威力还延续到了假期后的这一整个礼拜，
1: 还没完
0: 啊，很好的弥补了我们在岸上不能划龙舟的遗憾。
1: 好嘛，
0: 这周大家就老老实实带伞上班吧啊。
1: 嗯，
0: 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你现在看哈，外面好像也还行，小风吹着挺凉快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就下雨了。特别是宁乡、望城、长沙县的朋友们，你们那儿啊还容易有暴雨，所以你们出门上班之前一定要记得关好窗户啊，不然雨到时候都把你家阳台漂湿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大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有大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24到29度。24号多云有大雨，北风2级，23到26度。25号中雨，北风2级，24到26度。

0: 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过的这个阿迪达斯搭配牛仔裤啊，进城里办事儿的 T 恤吗？谁能想到呢？啊，一个月之后这句文案来续集了。
1: 这玩意儿还有续集？
0: 哎，6月19号，阿迪达斯官宣了一个重磅消息，演员李现正式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球嘉宾。
1: 啊，
0: 哎，北京时间今天0点，他在美国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小组赛开球。这可不是普通的露脸啊，
1: 有面儿啊！
0: 这是正儿八经的创下了世界杯正赛历史上内地艺人开球的头一份。消息一出，评论区瞬间被同一个梗刷了屏啊！这回真是穿阿迪办大事儿了。
1: 人李现本人的回应啊，特别干脆利落，四个大字：使命必达。你看啊，一月前大伙儿在开玩笑说进城办事儿，结果人家转头办了一件世界杯级别的大事儿。啊，阿迪达斯作为世界杯顶级赞助商，开球嘉宾的筛选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啊，光有人气儿不行，啊，你得真懂球，你真看球。
0: 而李现，恰好这两点全占了。首先，国民度是有的啊，又是公开的资深皇马球迷，早年就去西班牙现场看过欧冠，然后还当过中超赛事的线上观赛嘉宾。这次他从球迷变成开球人，用粉丝的话说就是皇马老球迷圆梦顶级赛场。
1: 其实啊，之前的办事梗火遍全网那会儿，李现的反应就挺快，第一时间啊穿上了同款 T 恤啊，被网友笑称说是网速最快的代言人呢。而这一回呢，他穿的还是阿迪啊，脚下的草皮呢就换成了世界杯的赛场。从城里办事儿啊到去世界杯开球，有一种重生之我从小镇站上世界杯赛场的反差呀。
0: 这本小说谁写我肯定看哈。世界杯赛场上出现过不少开球嘉宾，但中国内地艺人的面孔啊还是头一回。李现这次迈出的一步，不只是他个人从球迷到参与者的圆梦时刻，某种程度上也是终于办成了一件真正的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有不少游客在出行啊，特别是坐航班出行的时候，遭遇了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的情况。啊，据了解，国内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呢，是执行两套标准的，所以难免就会说，哎，我这箱子我上次可以带上去，这次为啥不能带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
1: 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啊，比如说春秋、祥鹏这些航空公司啊，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
0: 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那能放点啥？放下我的骄傲吗？
1: 对，嗨，
0: 部分航司就是允许携带20寸，但是得付费，上机。那除了尺寸呢，随身行李还有重量的需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控制在10斤到16斤以内。
1: 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箱包标注的20寸只计算了箱体主体啊，没有包含那个轮子呀、拉杆啊、侧把手、包角这些凸起部分的数据。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啊，它里边包含轮子、拉杆这些啊，这个尺寸，所以你考虑这个买箱子的时候要把这个算进去啊。
0: 对对，这个一定得注意，不能说你光箱子符合它那个20寸、那你上飞机的时候你把那个轮啥都拆了，下飞机再把它装回去，
1: 不能，
0: 不可能啊。所以在出行之前呢，不光要做好行程啊规划攻略，吃啥玩啥拍啥，还要提前注意你的行李箱尺寸和航司登机行李箱的要求，这两点也非常重要啊，不然的话很影响你出行的体验和心情。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目测啊，今天下了班以后，甚至可能中午就会有很多朋友选择去健身房爬坡，然后一边爬一边打游戏，
1: 铲门永存。
0: 然后还有刚刚什么炉石传说是吧？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一举两得，就是既休闲娱乐了，又让自己的运动不那么枯燥的话，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你既然决定要在跑步机上一边爬坡一边打游戏了，你就别把速度和坡度调得太高，不然你很有可能游戏又没打好，然后坡又没爬好，爬得手忙脚乱的，最后还扭伤啊、擦伤、摔了啥的，那就得不偿失了啊。希望就是爱运动的朋友们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和身体素质啊，加入坡门。我在坡门欢迎大家，因为我经常也是动不动就爬个50分钟一个小时，但是我没有办法分心打游戏或者看电视剧，我一定要听正好符合我那个步伐节奏的歌，它就能够让我无脑踩着那个节奏一直往下爬，就不会觉得太枯燥。我就发现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方法，都还挺有意思的，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一下，说不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爬坡方式。反正都是为了运动，为了健康，咱们量力而行，坚持就是最棒的。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香兰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要入读清源嘉俊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域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标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喽。

刚才一首黄轩的《独上 C 楼》啊，一首爵士风格很明显的音乐啊。虽然说在这一个刚刚放完小长假的工作日首个工作日的早上啊，伴着这样的音乐可能你也很难起舞啊，但是呢人生就是如此，对不对啊？那老话怎么讲来着啊，死猪不怕开水烫，越是上班我越浪啊。端午假期过得很快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自己端午假期三天也没休息啊，就一直上班，要不就值班。

不容易啊。不过呢，有的朋友倒是好好享受了这个端午假期啊，然后昨天晚上给我发消息说，佳琪啊，明天早上你上节目吧。我说只要今天晚上零点之前单位不给我发消息辞退我，明天早上你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啊。他说太好了，听你的声音感觉很清爽啊，有点解腻啊。那为什么需要解腻呢？说端午节吃粽子吃的直烧得慌。你关点你的嘴吧，真的是。啊，有朋友端午假期出去玩的啊，今天早上好，最后咱们也说到了啊，说有的朋友发现啊，国内的一些航司啊，他原来你可以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他现在不让你带了，就是国航啊、东航、南航啊这些航司啊，20寸以下的箱子让你带。啊，但是大伙都知道，我们买这个箱子，比如行李箱的商品介绍写着它20寸，它指的是箱体空间20寸啊，它不包括那个轮子、拉杆什么的，对吧？有的它那个箱子还异形呢，对吧？就是这样的箱子，它可能就不允许你带了。目前呢，有的航司啊，它就要求你带14寸以内的迷你行李箱啊，14寸啊，朋友们，我那笔记本都14寸。要我说知足吧啊，因为曾经啊，有的航司他考虑说，不光是这种行李箱子不让带啊，不让你带那个大件行李上飞机啊，他甚至都不想让你坐着，对吧？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就说了，说听说曾经还有这个航空公司想让推出站票，是吧？真事儿啊啊，比如空客啊，就是咱们做那个什么空客 A1320 啊，对吧？就那个公司空客啊，他是最早申请这种飞机站票的。一开始呢，他想搞一种这个垂直站立式的座椅，然后面向全亚洲廉价航空来推广。那座椅什么样呢？就是大伙儿看过那种就是蒙眼的撇飞镖那种挑战吗？啊，接受挑战的朋友一般就是给它捆在一个板子上，对吧？那板子就是立着，然后你整个人就立在那儿，就给你捆着。那板子就它这个座就那样，只不过稍微倾斜那么一点点，倾斜不多吧？估计倾斜个20-30度顶天了啊！就是稍微带点倾斜，旁边带两个扶手，然后上边呢这个带一个那种就像铁栏杆似的啊，给你个框在里边啊，完你系个安全带就给你捆那儿。然后后来呢，为什么是没落地呢？是国际民航组织啊，不让他整，说是这种高密度布局啊，会堵死紧急撤离的通道，没有办法通过坠撞阻燃逃生测试啊。基本上就是你安这样的座，万一要是发生空难或者发生什么紧急状况，你逃生的可能近乎于零，就是打你上这架飞机开始，你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啊，甚至呢，后边有航司啊，还考虑过要出什么呢？马鞍型的座椅啊，这是欧洲的瑞安航空啊，曾经说想搞这种座椅，是什么样呢？后边椅子背啊，就跟咱们现在坐飞机那椅子背一样的啊，但底下那个座椅它不一样，座椅就跟个马鞍似的啊。朋友们都骑过那种木马吧？啊，就是木马那样的啊，这底下它是竖着的，而且很短。那这样的话，它不就又省空间了吗？对不对？但后来呢，又是啊，这不让落地，为啥呢？说你这样的座椅啊，没有办法、啊、这个配备独立的安全带啊，固定不了这个站立的乘客。另外呢，你这个站立或者半蹲的结构啊，没有办法缓冲冲击力啊，你万一遇到事故啊，你重伤啊或者死亡的概率会更高啊。还有就是测试机构说了啊，说这个长时间半蹲啊，对人体的这个耐受度挑战性太大了啊，就算是短途蹲着你，那你也容易昏厥啊。所以说感谢这些民航组织吧啊，他们通过调研啊，让起码咱们这飞机你不用蹲着，是不是？我说现在啊，选择航班啊，选择飞机，坐飞机出门啊，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见怪不怪的选择了。不过呢，飞机舒不舒服的这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到底能不能飞。比如说最近啊，华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各地暴雨黄色。

橙色预警，那信号噼啪啦的闪个不停。受到这个影响啊，华南各大机场的航班运营啊都是受到了严重干扰，大面积的延误或者取消那都是常态了。所以说昨天上热搜了一个话题，叫深圳机场 We are sorry 啊，一提深圳机场啊，底下评论区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从网友们的评论来看呢，无奈与理解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很多旅客对反复延误表达无奈与调侃啊，戏称该广播为深圳机场雷雨季的专属 BGM。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雷雨或许只是下大雨，但是在民航运行当中它却是最危险最棘手的天气之一，是强对流、雷电、强风、风切变和机冰的组合暴击。雷电啊是飞机的天敌，可能会损伤机身，干扰无线电导航与驾驶舱电子设备。低空风切变呢是隐形的空中陷阱，它带来的强烈升降气流会让飞机在起降关键阶段突然失控。云中机冰与冰雹会在机翼机头快速结冰，破坏气动外形。冰雹呢更是可能直接打伤机身、风挡玻璃和发动机叶片。有民航专家指出啊，安全是民航永恒的生命线。当强对流天气导致起降标准不满足，任何航司、任何机组都不可能强行起飞。致歉是对旅客时间的尊重，坚守标准是对旅客生命的负责呀。那大伙会不会有些疑虑？为什么偏偏是端午前后啊？这雨水总是来得又急又猛。哎，你看咱们最近这小雨啊，哗噼里啪啦的，每天报都是大到暴雨，是吧？人家有朋友说了，说到时候了，这叫龙舟水。哎，龙舟水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现象呢？在气象统计上啊，通常把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的降水称为龙舟水，因为这段时间啊，正好接近民间龙舟竞渡的时节。问题是这雨助兴助的有点忒猛了啊，不光给龙舟助兴啊，还给上班迟到也助兴。龙舟水呢，其实是南海夏季风水气输送，残留弱冷空气，附热带高压位置，地形抬升，局地热力对流，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对峙的产物。反正谁也不服谁，最后打成一锅粥了，就特别乱套，然后哗哗下雨。那说到龙舟水和普通雨的区别有哪些啊？这普通雨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龙舟水呢，萧敬腾开巡演，巡演地点在你家阳台上。气象学上来说啊，单日24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5毫米，就是降雨啊，就是暴雨。龙舟水期间呢，这个量级属于是起步价啊，人家上不封顶，排水系统来不及反应啊，就像是你拿吸管喝奶茶，突然间给你换成消防水龙头，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喊救命了。你说救命啊，我喝不下去。那如果遇到这种龙舟水的天气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大伙提几个小建议。第一啊，出门之前记得关注预警提示啊，就是比如说你穿那种就是不太好穿的衣服啊、鞋子什么的，那种你就尽量别穿了，对不对？嗯，省得你穿个 AJ 出门，你2分钟你那水就水陆两栖了。你第二啊，尽量避开容易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没事儿，你感觉那个水也就淹到脚踝，结果一眨眼这地儿就变泳池了。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救生圈不是每个地铁站都标配的。第三，打雷的时候不要站在树底下啊，广告牌旁边啊，这个大伙都知道是吧？就不多说了啊，你在水面上那就是给闪电当导体。第四，如果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户外活动，你更要提前关注气象信息。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哎，你还跟那儿拍抖音呢？哎，端午划龙舟好开心呐！下一秒你就得再发一条视频啊！你问说龙舟翻了怎么办？最后说回咱们最初的问题：端午节必下雨是玄学还是科学？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古诗里所写。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前边都是大酒楼。
并不是说清明当天就一定会下

那端午和龙舟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节日给了它名字，气候给了它原因。我朋友呢刚从深圳飞回来，跟我说在机场听了4个小时的 Sorry， 现在就想自动回一句 It's okay。

0: 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农行网借贷，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啊，刚才播放到的这一首啊，来自杨宝新翻唱的《咒》啊，它的原版呢是一首国外的音乐哈，那具体叫啥名我忘了。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搜一下子啊。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这歌叫什么，谁翻唱挺好听？杨宝新啊，《昼夜的昼》。这一眨眼来长沙也好几年了啊，也不是头一回在这边过端午节了啊。要说端午节这个氛围啊，还得是咱南方啊，就更浓郁一些。那北方人不善水战嘛啊，这自打曹丞相那时候就有传承啊。不知道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这个辽宁龙舟队的视频啊？哎呀！辽宁人划龙舟啊，主打一个不走直线，划着划着划着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氛围啊，还得是咱们南方啊更浓郁一些。我记得去年我好像当时开车到咱们长沙周边哪个地方去看龙舟比赛，对吧？就一到端午前后，这咱们这边这很多地方都有龙舟比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观看划龙舟，哎呀，震撼啊！而且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周围那个在。堵得水泄不通的，我清楚的记得前边有一辆，镶 B 牌照的车掉沟里了，就是它是那种乡道啊，乡道旁边它可能有那个排水槽吧那种的，对吧？然后它可能会车，它往旁边它想让狠了啊，这车直接掉沟里了。本来就堵在水泄不通的车，还得腾地方让那个吊车进来给他薅出来。我清楚的记得那哥们儿当时那个无奈的样子，下了车啊，人在路边一站，双手插兜，来个人问他咋了，哥们儿，他一摊手，干嘛子了？哇啊，过端午挺好啊，好玩，气氛热烈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节过完了，你家剩下那些粽子咋整？不是别的，我端午节回我丈母娘那吃饭去，我丈母娘家四箱粽子，那都不是按个卖，这按箱。而这种生鲜产品啊，这让人头疼。你吃不着，吃不完吧，你丢了浪费；你送人吧，谁要啊？对吧？你说你送人，五个六个粽子，对吧？七八个粽子，那这可能人家还能要。你送人一箱啊，一两箱谁要啊？那谁也吃不完，对不对？说明什么呀？现在就各种生鲜产品啊，咱们是购买啊、下单啊，什么越来越方便了啊，以至于有的朋友在下单的时候他不考虑后果啊，家里边那粽子都已经泛滥了啊，还往家弄呢。昨天看个热搜，我都给我气笑了。说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事儿，说是生鲜啊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啊。具体怎么个重法呢？说山东有一大哥卖西红柿，5斤29.8包邮，真的这个价格，西红柿听了自己都哭泣，真的。结果呢，买家收到货了啊，说8个果子坏了4个，我感觉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西红柿，买了先是番茄酱啊。那问题来了，卖家说了，你拍个照啊，把坏果和快递面单放一起，咱们按规矩赔啊。完了，买家不干。这位买家呀，他不但不提供照片，还把冯老板的客服给骂了。骂了什么呢？咱节目里边反正也没说啊，但估计不是什么说你辛苦了，给你拜年啥的这种吉祥话，肯定不是啊。然后呢，买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啊、真古烁今的诉求，直接要求整单退款，哎，8个西红柿全留下，29.8全额退回，你看看。图穷匕现了，哎，然后接着很魔幻的一幕就来了啊！虽然说老板据理力争，但是。

0: 平台真给退了。你听这合理吗？一群人蜂拥而上啊，一个月被仅退款200单，一个月就亏了6000块，一年亏72000。老板哭晕在厕所，我这到底是卖西红柿还是做慈善的？这不就是搞西红柿绑架案吗？啊，人质就是那4个好果子，赎金29.8块。其实这事儿呢不是个例，啊，榴莲多贵啊，一个几百块。但有些人签收之后呢，哎，吃完了小嘴一抹擦，啊，找来网上下载的一个烂榴莲图片，修个图，改个日期，发到平台上。哎呀，你看你这榴莲什么玩意儿都坏了。平台一看图片，哦，坏了，退款。朋友们，这个叫技术型薅羊毛，啊，人家好歹动用了 PS 啊 ，Photoshop 这种高端的软件。最后咋着呢？卖家一踩油门，从河南干到广东，上门翻垃圾桶，哎，结果发现了，根本就没坏啊，壳全扔了，瓤一点没剩，啊，吃的可干净了。最后报警了，买家被拘7天。哎，但您算算啊。40天的维权，加上1600公里的油费、过路费，加上停业的损失，倒贴5000换回190，这买卖换你做吗？另外还有更魔幻的，西安的黄老板啊，卖充电器，客户下单了20台充电器，7天无理由退货，结果退回来一拆，哎，充电器变沙子了。老黄连夜追到了珠海。哥，沙子我留着盖房了，钱能还我吗？民警一瞪眼，这属于诈骗啊。但是您猜黄老板维权的成本多少啊？人家停业了一个月啊，还有跨省费啊，反正总种种加在一起吧，都大于3500块了，3700多。专家说了，一些电商平台啊过度追逐利益啊，搞仅退款规则来吸引用户，于是平台的用户多了，流量涨了，广告费收了，那商家呢？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运费呢？我的眼泪呢？我的tomato呢？为了29.8块，你值当吗？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加起来够买多少西红柿了？久而久之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家怕卖家发烂果，卖家怕买家搞诈骗，最后谁赢了呀？垃圾桶。最后我想说啊，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什么呀？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互利，是公平，是诚信。羊毛出在羊身上，羊都被薅秃了，最后大伙只能一起喝西北风。所以说朋友们，下次网购遇到烂水果，该索赔索赔，该拍照拍照，但是千万就别学某些人用腐烂的香蕉照片来申请退款，但下单的是苹果。我有个朋友做电商啊，卖什么呢？卖水蜜桃。他说啊，他遇到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客户收到桃子的第二天就申请退款，退款理由是啥呢？说桃不够甜。更绝的是，这客户一口气发了3张照片，说像素哎呀就低的，就是00几年的诺基亚拍照什么样，大伙记得吧？然后呢，每张照片里那桃啊烂的位置、腐烂的纹路都不一样。那明显就是从不同的网站抠回来的，然后这事儿呢，后来就递交法院了。那法官那边看完都气笑了，说：“你这照片这三体呀，这不同的平行宇宙来的是吗？你要不要跟他说一句，不要回答？”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

0: 五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真好啊，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像自己也出去玩去了啊。我朋友圈里边现在好多朋友都在外边溜达呢啊，走到天涯海角，脚哪都是啊。我今儿早上扒了朋友圈啊，有跟云南的啊，有在秦淮河畔的，有在伊犁的啊，有在长沙的。是我东北朋友有来长沙旅游的，我心想你真会挑时候，过来看海来了。
1: 出的流星挡不上被冷藏一颗死心哭
0: 啊。但是呢我朋友圈里边啊反正至今没看到有去看世界杯的，不知道朋友们的朋友圈里边有没有啊，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真的就去看美加墨世界杯的啊，现场去看的，这有钱呐 啊买杯咖啡买杺可乐两个玩意儿下来200多块钱。今年世界杯啊就是也挺好看啊，昨天我回看了一下子前天的比赛，那荷兰踢瑞典啊5-1，真踢挺好啊，这挺好看。然后啊昨天热搜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看到了啊，不管你关不关注世界杯，你的手机应该都有相关的推送啊，咱们中国的卡牌大师马宁终于上场了。北京时间的6月21号的8点啊，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啊，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啊，另外呢，这也是马宁世界杯的首次主哨。之前就有相关的帖子火了啊，表示这一天将是中国球迷的主场。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至今可能都不知道啊，为什么观众席上来了这么多的中国球迷。说到马宁老师啊，首先咱们得好好科普一下子。首先第一个知识点记好了啊，马宁老师是我们辽宁阜新人啊。啊，阜新是一座辽宁沈阳旁边的五线城市啊。在中超赛场，马宁以规则至上、执法严谨果断、尺度统一规范闻名。他在中超执裁比赛的时候曾经有过单场出牌12张的记录，因此被不少中国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不得不说呀，世界杯最精了啊，他们是非常懂得怎么拿捏观众爱看热闹的心理的。为了拉高冷门球队的观看量啊，直接派出了全世界粉丝最多的裁判马宁啊，这纯纯的给冷门比赛提高收视率来了啊，球员没有什么流量，裁判有流量啊。而且啊，就连这场比赛的时间场次都好像是精挑细选过的一样。6月21号什么日子？正值端午节假期，早上8点不用熬夜，你甚至可以边吃粽子边看球。于是，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啊，就这么迎来了王牌首秀啊。上半场比赛一直踢得比较流畅。第38分钟，厄瓜多尔队阿尔西瓦放倒了库拉索队的球员陈大义。被马宁出示了黄牌。随后呢，库拉索队任意球被解围，厄瓜多尔队顺势反击。库拉索队巴库纳放倒了对方球员的普拉塔，喜提端午限定皮肤黄宝石卡一张。朋友们，1分钟内啊连出2张黄牌。我这么你热个粽子都没热快吧。那本场比赛当中呢，马宁一共掏出了6张黄牌。网友们对马宁的关注啊，使得马宁1分钟2黄、马宁卡牌大师等等标签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评论说，谁家比赛看裁判呢？来看一下呢马宁的技术统计啊，出场90分钟，黄牌6张啊，发给球员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5张，与边裁周飞啊配合角球改判门球1次，与 VAR 裁判复明配合检查点球1次啊，未判，宣布补水时间2次，摆脱厄瓜多尔球员围堵1次啊，找队长训话1次。比赛刚一结束啊，我看网络上已经出了各种马宁的集锦了。真的，我该说不，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给裁判出集锦的，真的。玩笑归玩笑啊，人马宁老师那牌给的一点毛病没有。外国球迷盛赞马宁是大师级执法啊，外网上怎么评论的啊，就翻译过来说，中国裁判马宁的判罚在我看来是本届赛事中最好的，标准明确，一致性强啊。还有说大师级表现的， 有说这是最出色的裁判表现的，他让比赛流畅进行，保持节奏更具观赏性。啊，还有的国外的球迷说了，说令人赞叹啊，不会被南美球员频繁出现的假摔欺骗。说谁呢？我不知道啊啊。在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啊，马宁曾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世界杯期间，我们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裁判认真学习，并把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哎，那意思就是，虽然世界杯我们中国队没来，但中国裁判来了啊。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啊？按照李雪健老师出演的张作霖的那个语气，谁不向我走来，我自会向他走去。有热心的球迷建议马老师说，马老师啊，你开一下直播带货吧，就卖黄牌手机壳，那销量绝对好。根据非法世界杯官方微博的消息，接下来呢，北京时间6月24号的凌晨4点进行的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当中，马宁将会担任第四官员啊。那么马宁老师手里边那个牌还剩多少张我不知道啊，但这个不用咱们担心，因为他手里边有电子计时板啊，让我非常期待他在线发牌，再次亮相啊。加油吧马老师啊，让全世界都看一看中国裁判不仅能吹哨，还能打出一手好牌。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2: 北京时间上午9:15。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啊。昨天呢，有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啊，今年江南地区啊，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6月18号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啊，较往年的这个偏晚。江淮地区在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啊。预计今年啊，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会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接近常年。预计入梅之后啊，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啊，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会频繁发生。根据介绍啊，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增加的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要做好大中小河流的防汛啊，以及城市的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其实啊，我一直以为咱们3月份就是梅雨季了，主要是梅不梅雨的这玩意儿，你不耽误它下雨啊。6月11号啊，滴露一则马桶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啊，引发了关注。怎么说的呢？家里有大老爷们的和公公共用一个马桶的，最好知道这个，我怕你天天想着刷马桶啊，把全体男性塑造成了移动的细菌培养皿啊，被指侮辱男性啊。这是6月11号啊，过了9天，6月20号啊，滴露衣物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又活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干干净净啊，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把女性情感经历等同于污染啊，被指物化女性。同一个品牌，同一套营销逻辑啊，先骂男人脏，再骂女人脏，9天之内左右开工，两个性别无一幸免呢。

这不是无心之过，是有心之举，这是流量焦虑下的道德裸奔呐。一个卖消毒液的不想着怎么除菌，倒盘算着用性别对立来换取流量，这个生意经算得太精了，而且也走得太跑偏了呀。咱讲话了，一个卖消毒液的那小嘴比谁都毒，你先给自个儿消消毒吧。据济南公安的消息，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啊，前后3次到派出所求助，原因是被老伴家暴。接警的济南市公安分局27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唐警官表示吃惊。起初啊，秉持着调解的原则，想争取让这对老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随着赵大爷的哭诉，唐警官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呀，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年逾80，对丈夫稍有不满就破口大骂，动手就打，常常打得赵大爷下不了床，但又不敢吭声。年轻时候啊，赵大爷怕离婚影响不好，而且两个人育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等等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是呢，一直熬到80多岁，赵大爷实在吃不消了，他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想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唐警官把赵大爷的4个子女叫到派出所，听到子女的反应啊，基本和赵大爷说的一致，但是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啊，说出去不好听啊。于是呢，唐警官提出让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呢趁机做一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过了1个来月，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来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唐警官决定上门走访，还没走进家门呢，离老远就听见老太太那个叫骂声。唐警官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啊，亮明身份，并做起了工作啊，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啊。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啊，朝老大爷就劈头盖脸的打过去。唐警官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了老太太手里的笤帚啊，这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而直到2个小时后唐警官离开啊，老太太一点悔改的意思没有。之后呢，又过2个来月，赵大爷由孙子搀扶走进派出所。原来啊，在这期间赵大爷中风住院了，可即使是这样，老赵太太啊还经常跑到医院去大闹一回啊，这还跑到医院去闹过一回啊。赵大爷呢彻底伤心了，出院之后头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帮助离婚。这唐警官呢把赵老太太和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的说啊，通过这近半年的调解，我感觉两位老人啊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脱。作为民警，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也看到了许多夫妻重归于好，劝和不劝离，但是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不适用啊，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让他们俩尽快离婚。之后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下，赵大爷终于和老伴离了婚。离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到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民警想啊，都80多了，那家暴能有多厉害呀？我倒要看看。结果到现场看了之后，你大妈真就是你大妈呀！好家伙，这连打带骂的啊，这么多年老爷子能这样活到85，那真是命硬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3个字啊，有啥事微信联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2: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鹰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

0: 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画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出生于山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一名山西人，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梁晓民自小就生活在清代晋商的核心区太谷县，对于晋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 EMBA 课堂上也经常以晋商为例来解释经济学现象，为同学讲解晋商的源流、经验和转型。这一系列讲稿经过修订，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一个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虽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它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游山西这三个字一下子好像这是一本讲山西旅游，一本游记，哎，不是，它是一本讲晋商历史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本著作。说到晋商，很多人会想起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这个晋商大院，或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精彩的情节。在这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是透露着恢宏的建筑、精美的器具、繁复的礼节，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晋商的辉煌。其实中国从古至今的商业史上，晋商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里，晋商位列第一。晋商的历史几乎是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史一样悠久。他们开辟的商路连通了中国的江南，甚至深入到这个俄罗斯腹地，经营的范围从盐、从铁，粮食、丝绸、日用品无所不包，他们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曾经呢，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说在这个清朝光绪年间，晋商当中实力最强的14个家族，这个资产总量相当于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些山西商人很可能比同时期的像洛克菲勒、像杜邦、像摩根、像福特这些人更为富有。而且呢，晋商还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是为人称道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就说过，他说他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总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的商业能力，他常常是无言以对。只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这个晋商，还能够持续发展的山西的商业，才能够让他在世界人面前自夸。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晋商的历史，从晋商的兴衰得失当中

0: 中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本书《游山西画晋商》，各位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山西，小时候在太谷县读过书，这里是历史上晋商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富庶的晋商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文物给童年的梁晓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既是山西人又是经济学家，梁晓民在关于晋商的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热情，也有着不一般的见地。这本书就是他研究晋商的代表作。那么翻开这本书，作者先为我们介绍了晋商是如何从起源一步步走向成熟。
0: 晋商的起源其实要从一种很重要的商品说起，这个商品呢就是人人都离不开的食盐。我们众所周知啊，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有一座很大的盐池，因此呢这里在古代的时候啊，自古称之为河东。这座盐池啊就被叫做河东盐池啊，这里很早就已经有人定居了，也很有可能有人说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上古传说啊，像尧舜禹建立的都城其实都在河东盐池附近啊，既是产盐区，那这里一定就要有卖盐的人。所以呢，作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就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运城地区呢也就是晋商的发源地。那到了春秋时代，运城地区属于晋国的疆域，你像晋文公非常重视商业啊，晋国因此呢变得富强。运城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商人依靠着他们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比如说晋国的流亡公子季然，把他的经商的这些成功之道总结成了一套叫做这个机杼之礼啊，机就是微积分的机啊，杼就是这个著作的著，机杼之礼这样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启发了一些商人，比如说大商人啊，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啊，像芮城县人叫做段干木，他是非常成功的马匹交易经纪人，被魏文侯当时呢称之为老师。还有像鲁国的书生伊顿，他呢向范蠡来学习致富之道，所以在山西的这个临沂县开始经营畜牧业和盐业，也成为了与范蠡齐名的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可见啊，早在先秦时代，运城就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的经商传统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晋商啊。晋商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本书重点要讲述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

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的这个山西的盐商。
1: 明清晋商的雏形是北宋雍熙年间出现的河东盐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食盐官营，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食盐官营的商业效率低下，渐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到了北宋雍熙三年，朝廷推出了一项新的盐业政策，叫做折中制。
0: 按照这种制度，朝廷呢不再坚持食盐官营，而是将食盐的贸易权向民间开放啊，只要有人可以拿到盐引，这盐引就是说当时古代朝廷发放的一种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只要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做食盐的生意。而作为获得盐引的代价啊，商人呢要帮助朝廷给戍边的将士们来输送粮草。所以这个食盐贸易啊，利润丰厚，能够参与到这个贸易当中，对于商人来说是有巨大利好的。当时借助这股东风，山西像河东盐池附近的盐商们就迅速的崛起，在宋元两代一直是稳健的发展。到了明朝初年啊，当时朝廷采用的这个盐业政策叫做开中制，这种制度其实和当时北宋的折中制大体差不多。商人呢要把粮草运送到边疆，换取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继续贩卖食盐。山西的盐商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依靠相似的制度起家，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除了他们熟悉制度，晋商还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地理优势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其实呢可以说离像宣府、大同啊，离这种边防重镇非常近，运送粮草成本很低，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晋商干脆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政策，他们招募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让他们去边疆附近去垦荒啊，在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粮食直接送到边疆，这个路途成本又节省了很多。到了明朝初年的开中制实行了100多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晋商依靠着先天的优势和聪明的手段，在食盐贸易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呢形成了边境贸易和边境贸易的这样的一种运输专家。当时的女真人啊，他们就是晋商良好的贸易伙伴。到了明朝中期，像弘治、正德年间，朝廷调配粮食的能力和明朝初年相比啊大大增强，不再需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向边境来输送粮草，而且这个时候国库充裕啊，在军事上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盐业政策又进行了调整，把开中制改成了折色制。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盐商你还是需要获得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进行食盐贸易，只不过呢你获得盐引的方式不再是向边境运输粮草了，而是直接就用真金白银向朝廷购买。这个制度上的转变啊，造成了晋商的分化。那对于那些已经在食盐贸易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的盐商来说，折色制就是他们正好要垄断食盐贸易的大好机会。他们只要用巨资垄断了盐引，那就可以世世代代以贩卖食盐为业。而大多数的中小型晋商呢，资本就没有那么充裕了，他买不到盐引，就只好转行呢去从事一些边境的贸易了。
1: 朝廷的盐业政策从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这是晋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晋商的商业重心逐渐从食盐贸易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边境贸易，晋商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在明朝中后期，当时晋商策动了一件大事，打开了边境贸易的局面。这件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隆庆和议。在当时的山西运城蒲州，有王姓和张姓两大晋商家族。这两大家族啊，不仅财力雄厚，在政治上也是有相当影响力。像隆庆年间啊，王家的王从古，他呢就是担任宣大总督，然后王从古的外甥张家的张四维又担任的吏部侍郎。这两个人呢就成功的说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来推动朝廷和蒙古去和谈开放边境贸易。这场和谈就标志着晋商真正的成熟。在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的边境政策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晋商经营的边境贸易迎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而且他们还在辽东

0: 区和女真人做起了生意，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族交换内地所需要的牛马、毛皮、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辽东马市给当时的晋商带来的不只是丰厚的利润，还有未来的政治资本。晋商在同女真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那么满清入关之后，当时呢，朝廷在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召见了晋商当中最大的八家来进京，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信息上的帮助，在政策上呢，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所以这八家晋商就是当时民间俗称的皇商。这八大皇商呢，就以当时清朝朝廷的名义垄断了京城到张家口到库伦这一线的贸易事务，所以晋商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在雍正初年的时候，朝廷和俄国政府签订了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一个口岸，也是唯一的一个口岸。当时中国的丝绸啊、棉布啊、俄国的皮草啊、毛料啊，就通过这个小城来进行交换。晋商从明代起就熟悉边境贸易，而此时呢，中俄边境一开，晋商迅速地掌握了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也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不过呢，场景是换到了内陆，这个舟船换成了骆驼。以山西人为主的晋商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而当时的恰克图市面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基础。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游山西画晋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2: 刚才我们说到啊，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这个时候呢，晋商就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啊，顶风冒雪，穿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
1: 在这段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氏家族的故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以乔氏家族的故事进行改编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借由乔氏家族来了解一下晋商在清朝的历史。
2: 在中俄边贸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今天的包头市，它还不是一座城市啊，当时呢仅仅是山西省萨拉齐厅区域内最靠近蒙古草原的一个驿站，往来恰克图的商旅大多都要在包头休整。那包头的草料铺就是商人们进入俄国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如果你错过这一站，往后三四个月上千里的行程啊，再也买不到粮草。所以由于这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许多垦荒的农民在包头附近就住下来，开始开垦土地。包头呢就迅速的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了一个小乡镇，人口达到了两三千人。而乔家家族，乔氏家族啊，乔家大院这个故事其实呢就要从当时的包头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乔家的始祖乔贵发啊，原本呢是在恰克图商路上是给人做苦力的，拉骆驼。几年后呢，他赚到了一些本钱，就在包头啊先后开了像豆腐铺、草料铺，积累自己的资本。这个时候在包头定居的农民啊越来越多啊，包头周围的农业初具规模。乔贵发看准了时机，就做起了农产品的期货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开春的时候付给农民现银，然后定下今年秋天秋收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等到秋收的时候，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农民都要按照开春时商定的价格和数额向乔贵发交付粮食。这种期货贸易在当时包头当地俗称叫做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说是商人在春天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的时候就买下秋天的收成，如果秋天果实丰收，那你就大卖了哈，大赚。那如果果实欠少，那你就大赔。所以买树梢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眼光，一般人很难跟风啊。乔贵发呢，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买树梢的时候几乎从不失手，几年下来形成了巨富。在乾隆二十年，就是1755年啊，当时他在包头开设了一个商号，叫做广盛宫。广盛宫的经营范围从粮油、绸布到典当、钱庄，无所不包，是当地第一大商号。后来呢，又改名叫做富盛宫啊。在此后的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一直都是乔家的基础产业。当然，这也都是包头的核心产业。至今啊，包头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俗说啊，俗称的说法叫做"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咸丰年间呢，这个晋商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啊。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开设的这个恰克图商路的时候，当时晋商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不仅仅是丝绸棉布，俄国人啊对晋商随身携带的茶叶产生了兴趣。喝茶、饮茶在俄国人中间逐渐从好奇变成了一种风尚，又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恰克图商路开辟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300倍。到1840年代，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中俄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啊，像绸缎啊、棉布反而成了陪衬。茶叶生意利润丰厚，那乔家当然是不甘人

0: 口，在恰克图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茶叶行，这个茶叶行呢就叫做恒隆光。
1: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地都出现了准备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从而切断了从茶叶原产地福建武夷山区通往包头的商路。面对这样的变局，乔桂发的后人乔家此时的掌门人乔致庸灵活应变，他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县的杨楼洞这个地方买下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为什么乔致庸会选中杨楼洞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乔致庸是个读书人。
0: 怎么来解释啊？乔致庸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乔家大院的话，这一段是有描写的。家人期待他未来就是考取功名，为家争光。啊，只是因为后来大哥乔致广突然去世，他呢才接过了乔家掌门人的担子。通往福建武夷山区的商路被切断之后，乔致庸根据史书来推断啊，说历史上记载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杨楼洞，在宋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这里靠近赤壁古战场，交通位置便捷啊，顺着长江茶叶就可以直接出海，也可以呢从武昌北上襄樊再运到山西。另外呢，杨楼洞离武昌这个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近啊，资金人才物流那都会非常方便的调动。他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非常明智的，通过在杨楼洞开辟茶叶，乔家的茶叶生意重现了生机。在乔致庸之后啊，其他的晋商也开始纷纷跟进啊，都在这个地方来投资茶园。那没过几年呢，杨楼洞就成为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集散中心，有小汉口之称。当然呢，靠着乔致庸的英明决断，茶叶生意也成为了继富盛宫之后乔家第二个经济增长点。1862年，乔致庸啊还特意在山西祁县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叫做大德兴的茶庄，专门作为啊处理茶叶出口的中枢企业。但是呢，好景不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景不长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山西茶商再一次面对着变局。受制于当时清朝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啊，国内开放了很多内地口岸，于是呢，俄国的茶叶商人得以长驱直入啊，进入到境内，在湘鄂边界设立了转运站。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俄国商人就可以将茶叶从汉口一路水运到天津，再走陆路通过恰克图回国。所以相比之下，晋商走的那条商路啊就困难许多。一路上呢，晋商要向60多个关卡来缴纳厘金啊，厘金就是古代的一种税。所以这样算下来啊，运送同样数额的茶叶，晋商缴纳的税费是俄国商人的10倍之多。在茶叶生意上，晋商完全丧失竞争力。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陆续关闭，一直到1868年，从前有120家商号，那个时候只剩4家了。晋商在恰克图的生意面临着全面的溃败。在这种情况下，乔致庸急需找到一个全新的商业突破口。
1: 老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与其被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逼得破产，不如破釜沉舟，越过恰克图，直接进入俄国做生意。在乔致庸以前，乔家的生意历经3代掌门人，从来只和客户打交道，完全不和官府发生关系。但此时晋商面对的局势和外部局势息息相关，只靠本分做生意已经没法争取到主动权了。乔致庸开始试着交接官府，希望可以提早捕捉朝廷的政策变化。
0: 这本书开头就提到说，乔致庸啊，脑子好使，书读得好。他在当时啊，跟清朝的士大夫们交流起来，非常的真诚恳切，讲起话来呢，头头是道，温文尔雅。所以他当时请求朝廷减免晋商的厘金，扫清他们北上俄国做生意的障碍。正巧这个时候，俄国呢召会清朝朝廷，要求进入到北晋的腹地，啊，要求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和通商口岸。俄国人的理由是啊，说原先的这个贸易口岸恰克图已经衰落了啊，这个要求其实对于当时大清朝来说是冒很大风险的，就是张家口和京城之间没有任何地理屏障，那朝廷当然不愿意俄国人把前哨站设在了自己的眼前，所以他也意识到他们跟晋商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俄国人要求进驻张家口的借口是恰克图的衰落，那你只要恢复晋商的实力，这恰克图自然又会恢复边境枢纽的地位，那俄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

0: 要求进驻到张家口了。所以呢，这么一盘算，朝廷当时就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啊，鼓励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到俄国做生意，过路的厘金全免。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晋商如虎添翼，他们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国他们的内地去深入。所以在这一年啊，晋商销售茶叶10亿万担，俄国商人运回自己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10亿万担。晋商呢同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也就是1871年，晋商的茶叶销量已经是俄商的2倍之多。所以在茶叶生意上扭拽半局之后，以乔家家族啊乔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又靠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当然这一次转型之后，还有一次更重要的转型，就是干嘛呢？进军到金融领域，开设票号哈、啊。古代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啊，说你这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个票号其实在当时，汇通天下的日升昌，在道光年间，这个就是来自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最近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又看到了伊能静，这样的一位我从小就开始听她的专辑，买她的磁带的姐姐。这些年来呢，虽然时不时也都被一些评论所围绕，但是整体来说她都还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选择跟生活。然后呢，回看了一些我们做过的这个歌词的列表，才发现竟然从来没有特别介绍过她的作品。 那么

冬雪融化了，没有人会在意，而我旅行了，等明信片的会是谁？然后后面又重复了一次谁。红色的毛衣天天穿，是怕寂寞啊。那座桥没有那么美，还是没有心理会。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在某一个欧洲国度，天气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的旅行。然后在这一大片的灰蒙蒙当中，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就像是在冷色调当中仅有的一抹艳丽。但是这个艳丽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抵御寂寞的外在方式而已。沿途的风景，那座桥到底美不美，好像也都无心观赏。冬雪融化了，春回大地，原本是多么充满希望感的时刻，也同样是无心留恋。孤身一人的旅行，他不知道要把明信片寄给谁。

河穿过城镇，把一切分两边，还那么无辜，人们无言地来回走，然后又重复了一次走。白色的围巾飘飘着我的气味啊，那个人回头看一眼，是否为了我，是否。从上一段的桥唱到这一段的河，一座桥一条河，他就把一个城镇分割成了两边。从上一段的红色毛衣再到这一段的白色围巾，依旧是冬天的气息，依旧是在这个旅行的路上人来人往。那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是因为我吗？这样的有一点莫名的感觉，的确是人们在路途中偶尔会有的念头。而且如果会在意他人想法的话，那其实自我可能也正处于不那么肯定的状态。

书快看完了，开始觉得心慌。雨下的好密，落进喝完的咖啡杯，后面是一声叹息，爱。无色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不荒凉？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为什么书看完了会觉得心慌呢？是因为他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突然了完成，就暂时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分散注意力了吗？那当注意力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分散，他是不是就要开始去想那一件他最不想想，但是只要脑子一空下来就控制不了不得不想的事情了呢？他依旧在这一个下着雨灰蒙蒙的异国城市里游走，喝咖啡也不觉得香醇，想着正在逝去的爱情，心里心外都觉得荒凉。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那一句形容，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前一段唱到这个河两边桥两边城市被分成两半，但是现在倾盆大雨毫无差别的同时落在两边，所以雨大到就像是把整个世界都连成了一片，不再分隔。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潜藏着他内心的期许，是两个人不要分隔呢？

倔强地走着，一定要沿着河，看看它用多少的桥连接多少的离别。潮湿的风中飞下来春天的落叶，我想是吧，再美的季节也会有一些落单在这下雨的河岸。感觉整首歌从头到尾就像是他一直在沿着一条河在走路，看河岸的沿途一座一座的桥连接着两边多少的分隔跟离别。那当然桥在这里呢也可以是一个分别的隐喻，两人从此两别，各自走向桥的另一端。他就这样沿着河边走边想，思绪的乱飞，可能走累了就在路边的咖啡馆坐下来休息看一会儿书，然后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书也读完了，这个雨还将停未停。眼看春天已经来临，但是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盛大的离别，所以他才会觉得季节再美也还是会有一些落单。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伊能静河岸，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我很勇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

0: 播出。
1: 南中荣橘右，唐，柳宗元。橘右怀真志，受命此。

0: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湘菊的真心与风骨。
1: 唐宪宗元和年间，湖南永州，33岁的柳宗元从长安城跌落到了这片盐荒之地。母亲病逝，仕途断绝，朋友疏离，孤苦无依的他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僧舍里。一天，他走出寺门，漫无目的地行至一处山坡，忽然看见一片菊林。那时已是深秋，北方早已霜雪漫天，可南方的菊树依旧枝繁叶茂，挂满红绿相间的果实。橘子压弯了枝条，在微凉的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柳宗元站在橘树下愣住了。屈原《橘颂》中“寿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句子涌上心头。橘树生于南国，不依其志，这正是他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的写照。他以橘自比，写下“橘又怀真志，受命此盐荒”，把坚贞不移的品格托付给永州的一束橘香。唐代诗人写诗，好比今天的博主发动态，那些写湖南橘子的诗篇，恰似一条条带定位的走心笔记。柳宗元不是唯一一个被湖南橘子触动的诗人，顾况写洞庭之橘，自生自长，扎根湖岸，藏着乡人坚韧自立的性情。刘禹锡在今湖南常德写下“枫林橘树鹧鸪声”，以橘树点染湘西秋景，寄寓漂泊心绪。柳宗元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将永州、衡州一带的橘柚风光写得清润明朗。诗僧齐己谢橘州人寄橘，更是直接写到湖南橘州的馈赠，满是乡土温情。这些诗句都落在湖南的具体山水之间，永州的橘，洞庭的橘，朗州的橘，橘州的橘，每一颗果实都扎根湖湘风土，每一首诗都写进湖南的烟火与风骨。橘子在湖南天生带着文脉与地气，它不是庙堂贡品，而是长在江边、生在山野、融入日常的寻常风物，是湖南人最亲切的故乡滋味。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待了整整10年，他把“寿命不迁”四个字牢牢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湖南的橘树也从此与文人坚守湖湘品格紧紧相连。千年之后，湖南已是中国柑橘重要产区与加工大省，橘子被做成清甜罐头，提炼成温润精油，陈酿为醇厚陈皮。当年诗里的“晚岁有余芳”被湖南人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1200年前，诗人在永州橘树下写下坚守与真挚。1200年后，湖南橘子依旧香甜，文脉绵延不绝。那棵寿命不迁的橘树早已扎根湖湘，成为刻在湖南骨子里的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叫做 T-121-3121。 这呢其实是这个吉他的一个指法，很多朋友在刚刚学吉他的时候一般都先学会这四个万能的和弦，只要会弹这四个最基本的和弦呢，很多这些简单的歌曲差不多都能够弹唱出来，也就是待会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听到他们反复的用到的那四个和弦。那这是成团多年的五月天，从青年到中年，即便他们经历了各自忙碌的工作跟家庭的生活，结婚生子等等，都没有解散。那后来他们的吉他技术当然早就已经不再是初级的水平，可是他

这样的一首 T1213121，这是吉他入门最基本的一个指法。那很多人也习惯把它叫做53231323，这个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弹法呢是一样的。右手呢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这几个指法，然后左手去变换和弦，就可以弹很多入门的曲目了。那么在刚刚歌曲当中，五月天是唱出了很多男生当年学吉他的初衷，其实都是想要耍帅。甚至呢，很多现在的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到，其实年轻的时候练吉他都是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这样的一个好像专属于青春期的学习的理由，可是却为很多人的生命开了一扇全新的门，不知不觉就影响了未来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乐团，叫做熊宝贝乐团。我们听到这首《环岛旅行》，听到后面他这首歌会突然来一个大转变。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都有一点灵动感觉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叫做《香味蕴醇》，听起来呢，感觉好像是空气当中飘荡着各种的香气。这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位创作女生冯颖琪，她自己也出过专辑。那么在创作的方面呢，比如说郑秀文的《放不低》，陈慧琳的《最佳位置》等等，都是她的作品。

听到冯颖琪这首《香味蕴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虽然在节奏上、音符上你听起来是比较轻盈的，可是它字里行间唱的其实都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比如说他就反复的唱到，什么样的香味才能够让你惊喜，什么样的香味才能令我不羁，那就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当中，我迷迷糊糊的等着你。而接下来呢，也是一首有着类似感觉的歌曲，这是许茹芸《散步》，里面唱的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出去散步，难道是另外有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爱里散步。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内地的女歌手陈琳。我其实时不时都会想起她，除了她早期的这个印象被固定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其实后来她也有不少比较领先的作品，但是呢有一点可惜，就是没有太被人们注意到。比如说在2002年她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不想骗自己，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紫色唇膏，歌里面的那一种好像夜色迷离然后慵懒的疲倦的都市感，是当时很多内地歌手的音乐当中都不曾出现过的。
1: 我在收听

听到陈琳这首《紫色唇膏》，方文山作的词，曲诗聪作曲。整体的旋律呢，就好像是一点一点的铺陈，像是这个墨水投入到清水当中，然后就慢慢的渲染开来，缓缓的蔓延的那一种感觉。其实现在多年之后，我回头去听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我联想到类似于蔡健雅式的这种都市情歌，它也是有着这种类似的疏离、伤感，还有一种冷静。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蔡健雅《体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听两位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女歌手。大概是在2009的时候吧，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读到一封非常真诚的信，那是歌手林小培，他在自己的财务状况非常不佳的情况下想要出专辑，所以他必须先确定要能够有1500张的专辑被认购，先收到钱才有资金能够去做那一张唱片。这个说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次众筹吧。他在那封信里面就写道，或许在许多年前你曾听过我的歌，比如说烦，比如心动等等。我曾经是一个狂妄自大糟糕的歌手，曾经后悔的想要放弃一切，如今却深深的珍惜拥有的一切。从那时候到现在，整个的过程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取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过如此荒唐的屈指生命之后，我决定放下自我的骄傲，选择寻求你的帮助。然后呢，这封信最后的结束语就是，在如此不景气的状况下，你愿意做我的老板吗？

听到林小培这首《偏头痛》。刚才我们说到林小培在凑钱出专辑的时候写的那一封非常真诚的求助信，那像庄惠妹、吴宗宪他们都是看到之后每个人都认购了50张，然后很快的这个认购量就到达了1800张，所以呢那张专辑也很顺利的得以发行。那过去的一些事件的确是让林小培每天都背负着很沉重的负罪感。我们通常呢觉得人应该要有一个敢于去承担错误的勇气，可是却往往忽略了其实在承担之后更应该要有勇气去原谅自己，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可是如果不学会原谅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活在阴影之下。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同样是来自非常有个性的一位女歌手杨乃文，我们听到她这首《应该》，陈珊妮的词曲创作。我们总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发现当时应该怎么做，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

0: 站到了。
1: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

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0: 生活中让我们不快乐的都是一些芝麻小事儿，就像我们可以躲闪一头大象，但是你躲不开一只只小的苍蝇。有些事情太认真，你会让自己很累，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强求的，因此你做好自己该做的，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好，剩下的一切请学会随缘。
1: 我回到酒馆，打了好几个哆嗦，外面还是一样热闹，只不过大家看上去都醉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

0: 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进行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我相信18岁时候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所以这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漂亮这个词的形容跟定义都是不一样的。这么丰富的内容，你决定好要一生活得漂亮了吗？

张爱玲曾经写过一段关于一个人成熟的话，她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已经敢于面对，心中有了良人，眼中便全是路人。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另有安排，所有失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再归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乡。

0: 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论见识高低，一个人能够深度整理自己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迷人。比如不管你经历了多么毁三观的事儿，看到了多么毁三观的人，都不要想去改变他。他的自私也许是天生的，是生活的环境和扭曲的价值观决定的。那些人的出现就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想法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呢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慢慢的，当你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而开始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那一刻你才会感到真正的自由。

关于成长，《百年孤独》中有一句定义，他说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将用寂寞来偿还，因为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善于交际，而是学会和孤独和平相处。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是成长。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曾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是本事。而越优秀的人，大概越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他们心中有他人，说话有涵养，待人有分寸。他们总是能够向周围的人释放善意和暖意，让人如沐春风，舒心舒坦。而且让人舒服不是委屈自己，而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很多的机遇和人缘，恰恰是因为我们温柔待人而吸引来的。懂得让人舒服的人，生命之路会越走越宽。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费斯汀格法则中说，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90%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因此你看啊，生活里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你的一个小小举动不仅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周围的每一个人。换言之，倘若你做错一件事，你就可能需要做9件事去弥补它。追着错误跑，你会越错越远。而面对一件不幸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大发雷霆，怨天尤人，责备所有人，但事情不会因为这些而有丝毫改变。相反，如果你能够放下怨恨和惧怕，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勇敢面对，那么事情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如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歌作家冈察洛夫曾经说，爱情就等于生活，而生活是一种责任义务，因此爱情也是一种责任。每到情人节的时候，人们心里面在盘算的节日呢，其实是因为平时太忙，需要有一个日子互相给彼此一些日常以外的惊喜。所以有一种爱情叫做哪有什么情人节，只是想对你再好一点，为此找个理由而已。

0: 有价值。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不为人知的艰苦，在困苦中要学会放过自己，因为现实有多残酷，人就该有多坚强。

美国女作家威尔科克斯，她曾说，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淌时，笑颜常开是很容易的事，而在一切都不妙时仍能微笑，才活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0: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朗州的橘，橘州的橘，每一颗果实都扎根湖湘风土，每一首诗都写进湖南的烟火与风骨。橘子在湖南天生带着文脉与地气，它不是庙堂贡品，而是长在江边、生在山野、融入日常的寻常风物，是湖南人最亲切的故乡滋味。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待了整整10年，他把寿命不迁四个字牢牢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湖南的橘树也从此与文人坚守、湖湘品格紧紧相连。千年之后，湖南已是中国柑橘重要产区与加工大省，橘子被做成清甜罐头，提炼成温润精油，陈酿为醇厚陈皮。当年诗里的“晚岁有余方”被湖南人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1200年前，诗人在永州橘树下写下坚守与真挚。1200年后，湖南橘子依旧香甜，文脉绵延不绝。那棵寿命不迁的橘树早已扎根湖湘，成为刻在湖南骨子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

0: 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

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最近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又看到了伊能静，这样的一位我从小就开始听她的专辑，买她的磁带的姐姐。这些年来呢，虽然时不时也都被一些评论所围绕，但是整体来说，她都还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选择跟生活。然后呢，回看了一些我们做过的这个歌词的列表，才发现竟然从来没有特别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么今天这一首呢，可能是他所有作品当中我排在前3的心水佳作之一，这首歌叫做《河岸》。

冬雪融化了，没有人会在意，而我旅行了，等明信片的会是谁？然后后面又重复了一次谁。红色的毛衣天天穿，是怕寂寞啊。那座桥没有那么美，还是没有心理会。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在某一个欧洲国度，天气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的旅行。然后在这一大片的灰蒙蒙当中，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就像是在冷色调当中仅有的一抹艳丽。但是这个艳丽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抵御寂寞的外在方式而已。沿途的风景，那座桥到底美不美，好像也都无心观赏。冬雪融化了，春回大地，原本是多么充满希望感的时刻，也同样是无心留恋。孤身一人的旅行，他不知道要把明信片寄给谁。

河穿过城镇，把一切分两边，还那么无辜，人们无言地来回走，然后又重复了一次走。白色的围巾飘飘着我的气味啊，那个人回头看一眼，是否为了我，是否。从上一段的桥唱到这一段的河，一座桥一条河，他就把一个城镇分割成了两边。从上一段的红色毛衣再到这一段的白色围巾，依旧是冬天的气息，依旧是在这个旅行的路上人来人往。那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是因为我吗？这样的有一点莫名的感觉，的确是人们在路途中偶尔会有的念头。而且如果会在意他人想法的话，那其实自我可能也正处于不那么肯定的状态。

书快看完了，开始觉得心慌。雨下的好蜜，落进喝完的咖啡杯，后面是一声叹息，爱。无色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不荒凉？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为什么书看完了会觉得心慌呢？是因为他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突然了完成，就暂时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分散注意力了吗？那当注意力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分散，他是不是就要开始去想那件他最不想想，但是只要脑子一空下来就控制不了不得不想的事情了呢？他依旧在这一个下着雨灰蒙蒙的异国城市里游走，喝咖啡也不觉得香醇，想着正在逝去的爱情，心里心外都觉得荒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那句形容，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前一段唱到这个河两边、桥两边，城市被分成两半，但是现在倾盆大雨毫无差别的同时落在两边，所以雨大到就像是把整个世界都连成了一片，不再分隔。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潜藏着他内心的期许，是两个人不要分隔呢？

倔强地走着，一定要沿着河，看看它用多少的桥连接多少的离别。潮湿的风中飞下来春天的落叶，我想是吧，再美的季节也会有一些落单在这下雨的河岸。感觉整首歌从头到尾就像是他一直在沿着一条河在走路，看河岸的沿途一座一座的桥连接着两边多少的分隔跟离别。那当然桥在这里呢也可以是一个分别的隐喻，两人从此两别，各自走向桥的另一端。他就这样沿着河边走边想，思绪的乱飞，可能走累了就在路边的咖啡馆坐下来休息看一会儿书，然后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书也读完了，这个雨还将停未停，眼看春天已经来临，但是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盛大的离别，所以他才会觉得季节再美也还是会有一些落单。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伊能静《河岸》，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我很勇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This will show them 吃香喝辣要分。
2: 长沙名厨 Michael，
3: 超级魅力，魅力四射，小可爱志姐，
2: 志姐。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啊，你的标志性动作，跟志姐见面喽！
4: 你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超级魅力，吃喝玩乐蹦，哎，
2: 蹦起来！哎呀，所以接下来，啊，志姐带我们去逛过去了，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很神奇吧？没想到在超级魅力还能吃上美味的饭菜，
1: 好不好看？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就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去酒吧、去 KTV， 那一般最多是点点小吃就可以了。没想到咱们超级魅力现在是有餐食的，
1: 对，不单是餐食，我们是大餐。我们这个水鱼，来自于汉秀五年的水鱼，那么是一个古法的做法哦，古法做法非常容易哦，哎呀，非常的养生，因为它是这个小火啊，慢慢煨，慢慢蒸，蒸出来很营养的。尝一尝，尝一尝，哇，你看这个全面，就是有机的不？你像横烧的比较辣，对不对？入口就吃一坨就腻了。像我们这个清淡又有营养，然后黑猪肉合在一起煨，入口融化了吧？对吧？
0: 太香了，我一直在
1: 吃。好香啊！我就是吃这个水鱼，我65岁了，什么病都没有。菲菲，麦克，我特意要推荐这个，我们专门从青海空运过来的汤羊。汤羊肉是用那个矿泉水啊，慢慢蒸出来的，要用矿泉水蒸，它蒸出来比较就没有任何油味啊，起到味道了。你尝尝看看。
0: 尝尝，
1: 没腥味了，很香。这个鱼啊，菲菲，麦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大黄鱼，通过腌制以后呢，就用我们的黄金龙胶做出来，它使它的肉呢比较紧致，很好吃。它还有一个最好的名字就是大鹏展翅，
0: 长得很像这个，
1: 也祝愿我们大家一起事业大鹏展翅。哎
0: 呀，寓意好啊！
1: 这个鸭呢，是我们用那个临香的头猪肉，把它慢慢的蒸，再加上我们老妈妈，就是我们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用豆豉辣椒蒸出来的，蒸的也是属于入口，晓得吗？非常软糯啊！
0: 尝尝，
1: 哎呦，你看到吃的好香啊！这个鸭子吃的良性的，6月份吃鸭子的话不长痱子的，
0: 它是香的，它那个皮非常非常的软，就是你看，就是火候用得很好。
1: 它不是通过油煎的菜，吃上去比较养生。
0: 因为鸭肉它本身就带一点清甜的味道，然后因为又放了这个猪肉嘛，对吧？放了五花肉在里面，它肉的蒸汽，哎呀，那个肉香就压在鸭肉汁里面，香得很累。有吃还要有喝，
1: 还要喝。
0: 今天带我们
1: 喝酒，
0: 青林想象酒叫到了志姐，我们的小可爱，干杯！当时要重新开这个超级魅力的时候，是哪个点触动你的嘞？哎呀，
1: 这魅力是20几年，真的太有情怀了。我对他真的是感情至深。
0: 其实你开这个全新的超级魅力，应该也算是传承一个文化符号，对于长沙来说哦。那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在创业，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不？
1: 希望我这种医生能够感染我们的弟弟妹妹，来坚持。确实要创一个业是非常的难，但是很多难度，那这个难的前提下面，还是要靠自己一种精神来支撑自己，要坚信自己是最行的、最棒的，要坚持到底的做。
0: 刚刚我们细数一下啊，就是有
1: 花迎花醉
0: 的这个茶吧，它也算是一个清吧，
1: 清吧吧啊，
0: 下午喝下午茶，喝咖啡，晚上可以喝酒。然后有我们的奶茶区域，然后中间是有我们的 KTV 包房的区域，包括此时此刻其实我们也在 KTV 的这个包房区域，
1: 对吧？就是包厢唱歌
0: 还可以吃饭。刚刚今天志姐一直提到一个词，就是蹦，咱们吃完了那就得好好的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蹦咯。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第一是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超级魅力文娱综合体的无限的感觉，第二个一定是要感谢学习一下志姐这么高能量。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开心，一定来到超级魅力，超级魅力让我们很开心，
0: 是
1: 万金烦恼万金
0: 开心，朋友们来打卡哦。

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7: 这么大的鼻虾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鼻虾。
8: 我叫双安，大家称呼我双安姐。我们这个店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年了。开始是我和我老公800块钱创业的一个夫妻店，到现在的话呢，是有2家店。我这个人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话，真的就是做细节，可能我会前台盯一下服务啊，然后厨房里面这些收获啊，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我也会去盯一下。经营了10年，我们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开始都加微信好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谈爱，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他们已经带着小孩子5、6岁到这边来吃了。
9: 现在的话呢，第一，我还是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
7: 哇！湘潭的餐饮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忙碌。来到这儿呢，首先感觉到，这个店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主理人助理的店，细节真的是拉满哦，菜的出品也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来吧，我知道你想要让我长大等很久了。
10: 这个是我刚刚亲手做的一款我们的咖喱年糕梭子蟹，在我们现在的销量排行榜第2名。这个我们选的是北海的一个梭子蟹啊，个头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就是看这个梭子蟹买不买，就看它这个肉有没有炸的时候就爆出来这种感觉，这种就是非常肥的一个梭子蟹了。哎呦，里面这个口味的话呢，会比较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啊，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年糕，特别是女孩子，
7: 我爱死朋友们，就一般都是香辣味道
11: 香辣的。

0: 它是咖喱，很特别，很喜欢。
1: 对，
0: 哦，它很鲜。
1: 这是我们所有的海鲜龙虾都是单份现捞现做，
0: 这里面放点米饭呢，放点面在里面。
1: 对，对，
0: 是我要绝对是要这么干的。
1: 对，
0: 这包我要带走，我真的要带走，真的好好吃。
1: 接下来第二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油焖大虾，油焖大虾。我们这个虾子正确的一个吃法，也是从头盖这样子把它翻开啊，翻开，它是有这个虾黄的，剥出来虾子会大很多，是不是就会长很多？哇！哇！欧阳老师真的很会吃啊，
0: 它是有着芝麻的香，但是这个龙虾又很有鲜味，
2: 够新鲜，第二够大，所以在口腔里它有一种饱满感。嗯，
0: 是哇，你看这个，
1: 对，是的，要嗦一下这个虾黄，真的，我感觉这一口是非常绝的。哎
0: 呀，这一口
1: 太赞了啊！
0: 嗯，王者，王者。
1: 对，新鲜的蛏子王，
0: 它很大，一般来说就小一点嘛。
2: 它的这个蒜的比例加的也恰到好处。嗯，天下唯有美食，跟什么不可以辜负？
0: 美女。
1: 其实我想说这个词话的问题，太大意了，说这个
0: 鱼子鱼泡，
1: 对，鱼子鱼泡，哎呦，这个又有鱼子又有鱼泡，哎呀，心急吃不了肉豆腐，是不是有点热到？
0: 他把汤汁吸得好好。好入味，这也是金华来的，
1: 很好吃，因为我们加入的是这种新鲜的鱼到这鱼子鱼泡里面，
0: 它鱼泡真的是很有魅力，外面那一层软软糯糯的感觉，哎，一下子滑进去了，
1: 感觉看上去很烫，也一直在，
0: 都说入秋了之后就一定啊，在我们湖南区域要吃鱼子鱼泡，这个真的是不输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我吃过太多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
3: 黄海卤大皮皮虾来了！哎呀，
1: 这个是我们现在排名 number one 的啊，第一位的我们这个卤大皮皮虾，
0: 这么大皮皮虾比我脸都长，这样子给大家吃按摩。
1: 是的，是的，两边这个尾部把它取掉，其实就把它打开了，非常的轻松简单。
0: 这么大个，
1: 你剥得也很好，你这个已经
2: 这个肉真的够厚，
0: 卤过之后更加入味，卤水全部浸到皮皮虾的肉质里面，你咬下去就是甜咸的感觉。第一次吃皮皮虾吃得如此的低过瘾，第二呢，所有的肉质里面全是卤水的香味。
2: 吃完皮皮虾，应该还有最后一道菜是自己先给自己的，
0: 什么？
2: 就是手上的卤汁，这个才是灵魂。
0: 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二站，来到了双耳龙虾。湘二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好吧？
1: 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一个美食宣传，让更多的我们的常驻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
2: 是的，
1: 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0: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吃在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

0: 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6: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鹰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7: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2: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0: 生活中让我们不快乐的都是一些芝麻小事儿，就像我们可以躲闪一头大象，但是你躲不开一只只小的苍蝇。有些事情太认真，你会让自己很累，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强求的，因此你做好自己该做的，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好。剩下的一切请学会随缘。
1: 我回到酒馆，打了好几个哆嗦，外面还是一样热闹，只不过大家看上去都醉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止。

0: 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我相信十八岁时候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十八岁漂亮。三十岁的你漂亮，不是三十岁漂亮，是你很漂亮。四十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四十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所以这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漂亮这个词的形容跟定义都是不一样的。这么丰富的内容，你决定好要一生活得漂亮了吗？

张爱玲曾经写过一段关于一个人成熟的话，她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已经敢于面对，心中有了良人，眼中便全是路人。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另有安排，所有失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再归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4: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宁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论见识高低，一个人能够深度整理自己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迷人。比如不管你经历了多么毁三观的事儿，看到了多么毁三观的人，都不要想去改变他。他的自私也许是天生的，是生活的环境和扭曲的价值观决定的。那些人的出现就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想法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呢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慢慢的，当你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而开始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那一刻你才会感到真正的自由。

关于成长，《百年孤独》中有一句定义，他说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将用寂寞来偿还，因为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善于交际，而是学会和孤独和平相处。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是成长。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艺术》中曾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是本事。而越优秀的人，大概越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他们心中有他人，说话有涵养，待人有分寸。他们总是能够向周围的人释放善意和暖意，让人如沐春风，舒心舒坦。而且让人舒服不是委屈自己，而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很多的机遇和人缘，恰恰是因为我们温柔待人而吸引来的。懂得让人舒服的人，生命之路会越走越宽。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费斯汀格法则中说，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90%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因此你看啊，生活里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你的一个小小举动不仅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周围的每一个人。换言之，倘若你做错一件事，你就可能需要做9件事去弥补它。追着错误跑，你会越错越远。而面对一件不幸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大发雷霆，怨天尤人，责备所有人，但事情不会因为这些而有丝毫改变。相反，如果你能够放下怨恨和惧怕，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勇敢面对，那么事情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如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郭泽家冈察洛夫曾经说，爱情就等于生活，而生活是一种责任义务，因此爱情也是一种责任。每到情人节的时候，人们心里面在盘算的节日呢，其实是因为平时太忙，需要有一个日子互相给彼此一些日常以外的惊喜。所以有一种爱情叫做哪有什么情人节，只是想对你再好一点，为此找个理由而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

0: 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画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出生于山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一名山西人，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梁晓民自小就生活在清代晋商的核心区太谷县，对于晋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 EMBA 课堂上也经常以晋商为例来解释经济学现象，为同学讲解晋商的源流、经验和转型。这一系列讲稿经过修订，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一个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虽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它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游山西这三个字一下子好像这是一本讲山西旅游，一本游记，哎，不是，它是一本讲晋商历史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本著作。说到晋商，很多人会想起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这个晋商大院，或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精彩的情节。在这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是透露着恢宏的建筑、精美的器具、繁复的礼节，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晋商的辉煌。其实中国从古至今的商业史上，晋商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里，晋商位列第一。晋商的历史几乎是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史一样悠久。他们开辟的商路连通了中国的江南，甚至深入到这个俄罗斯腹地，经营的范围从盐、从铁，粮食、丝绸、日用品无所不包，他们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曾经呢，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说

0: 在这个清朝光绪年间，晋商当中实力最强的14个家族，这个资产总量相当于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些山西商人很可能比同时期的像洛克菲勒、像杜邦、像摩根、像福特这些人更为富有。而且呢，晋商还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是为人称道的。梁启超先生啊，曾经就说过，他说他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总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的商业能力，他常常是无言以对。只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这个晋商，还能够持续发展的山西的商业，才能够让他在世界人面前自夸。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晋商的历史，从晋商的兴衰得失当中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本书《游山西画晋商》，各位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山西，小时候在太谷县读过书，这里是历史上晋商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富庶的晋商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文物，给童年的梁晓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既是山西人，又是经济学家，梁晓民在关于晋商的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热情，也有着不一般的见地。这本书就是他研究晋商的代表作。那么翻开这本书，作者先为我们介绍了晋商是如何从起源一步步走向成熟。
0: 晋商的起源其实要从一种很重要的商品说起，这个商品呢，就是人人都离不开的食盐。我们众所周知啊，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有一座很大的盐池，因此呢，这里在古代的时候啊，自古称之为河东。这座盐池啊，就被叫做河东盐池啊。这里很早就已经有人定居了，也很有可能，有人说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上古传说啊，像尧舜禹建立的都城，其实都在河东盐池附近啊。既是产盐区，那这里一定就要有卖盐的人。所以呢，作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就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运城地区呢，也就是晋商的发源地。那到了春秋时代，运城地区属于晋国的疆域，你像晋文公非常重视商业啊，晋国因此呢变得富强。运城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商人依靠着他们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比如说晋国的流亡公子季然，把他的经商的这些成功之道总结成了一套叫做这个积注之理啊，积就是微积分的积啊，注就是这个著作的注，积注之理这样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启发了一些商人，比如说大商人啊，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啊，像芮城县人叫做段干木，他是非常成功的马匹交易经纪人，被魏文侯当时呢称之为老师。还有像鲁国的书生伊顿，他呢向范蠡来学习致富之道，所以在山西的这个临沂县开始经营畜牧业和盐业，也成为了与范蠡齐名的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可见啊，早在先秦时代，运城就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的经商传统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晋商啊。晋商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本书重点要讲述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1: 刚才我们说到，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晋商，其实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的商人。啊，明清呢，晋商的商业重心早期就是实业贸易，中期呢开始转向多元化的边境贸易，到了后期啊就开始是金融行业贸易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早期的这个山西的盐商。
0: 明清晋商的雏形是北宋雍熙年间出现的河东盐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食盐官营，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食盐官营的商业效率低下，渐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到了北宋雍熙三年，朝廷推出了一项新的盐业政策，叫做折中制。
1: 按照这种制度，朝廷呢不再坚持食盐官营，而是将食盐的贸易权向民间开放啊，只要有人可以拿到盐引，这盐引就是说当时古代朝廷发放的一种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只要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做食盐的生意。而作为获得盐引的代价啊，商人呢要帮助朝廷给戍边的将士们来输送粮草。所以这个实业贸易啊，利润丰厚，能够参与到这个贸易当中，对于商人来说是有巨大利好的。当时借助这股东风，山西像河东盐池附近的盐商们就迅速的崛起，在宋元两代一直是稳健的发展。到了明朝初年，当时朝廷采用的这个盐业政策叫做开中制，这种制度其实和当时北宋的折中制大体差不多。商人呢要把粮草运送到边疆，换取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继续贩卖食盐。山西的盐商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依靠相似的制度起家，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除了他们熟悉制度，晋商还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地理优势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其实呢可以说离像宣府、大同啊，离这种边防重镇非常近，运送粮草成本很低，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晋商干脆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政策。他们招募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让他们去边疆附近去垦荒，在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粮食直接送到边疆，这个路途成本又节省了很多。到了明朝初年的开中制实行了100多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晋商依靠着先天的优势和聪明的手段，在实业贸易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呢形成了边境贸易和边境贸易的这样的一种运输专家。当时的女真人啊，他们就是晋商良好的贸易伙伴。到了明朝中期，像弘治正德年间，朝廷调配粮食的能力和明朝初年相比啊大大增强，不再需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向边境来输送粮草，而且这个时候国库充裕，在军事上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盐业政策又进行了调整，把开中制改成了折色制。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盐商你还是需要获得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进行食盐贸易，只不过呢你获得盐引的方式不再是向边境运输粮草了，而是直接就用真金白银向朝廷购买。这个制度上的转变啊，造成了晋商的分化。那对于那些已经在实业贸易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的盐商来说，折色制就是他们正好要垄断实业贸易的大好机会。他们只要用巨资垄断了盐引，那就可以世世代代以贩卖食盐为业。而大多数的中小型晋商呢，资本就没有那么充裕了，他买不到盐引，就只好转行呢去从事一些边境的贸易了。
0: 朝廷的盐业政策从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这是晋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晋商的商业重心逐渐从食盐贸易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边境贸易，晋商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 在明朝中后期，当时晋商策动了一件大事，打开了边境贸易的局面。这件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隆庆和议。在当时的山西运城蒲州，有王姓和张姓两大晋商家族。这两大家族啊，不仅财力雄厚，在政治上也是有相当影响力。 像隆庆年间王家的王从古，他呢就是担任宣大总督，然后王从古的外甥张家的张四维又担任的吏部侍郎，这两个人呢就成功的说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来推动朝廷和蒙古去和谈开放边境贸易。这场和谈就标志着晋商真正的成熟。在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的边境政策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商经营的边境贸易迎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而且他们还在辽东地区和女真人做起了生意。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族交换内地所需要的牛马、毛皮、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辽东马市给当时的晋商带来的不只是丰厚的利润，还有未来的政治资本。晋商在同女真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那么满清入关之后，当时呢朝廷在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召见了晋商当中最大的八家来进京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信息上的帮助，在政策上呢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所以这八家晋商就是当时民间俗称的皇商。这八大皇商呢就以当时清朝朝廷的名义垄断了京城到张家口到库伦这一线的贸易事务，所以晋商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在雍正初年的时候，朝廷和俄国政府签订了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一个口岸，也是唯一的一个口岸当时中国的丝绸啊、棉布啊、俄国的皮草啊、毛料啊就通过这个小城来进行交换。晋商从明代起就熟悉边境贸易，而此时呢中俄边境一开，晋商迅速地掌握了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也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不过呢场景是换到了内陆这个舟船换成了骆驼，以山西人为主的晋商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而当时的恰克图市面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基础。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游山西画晋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已经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2: 刚才我们说到啊，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这个时候呢，晋商就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啊，顶风冒雪，穿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
1: 在这段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氏家族的故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以乔氏家族的故事进行改编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借由乔氏家族来了解一下晋商在清朝的历史。
2: 在中俄边贸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今天的包头市，它还不是一座城市啊。当时呢，仅仅是山西省萨拉齐厅区域内最靠近蒙古草原的一个驿站，往来恰克图的商旅大多都要在包头休整。那包头的草料铺就是商人们进入俄国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如果你错过这一站，往后三四个月上千里的行程啊，再也买不到粮草。所以由于这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许多垦荒的农民在包头附近就住下来，开始开垦土地。包头呢，就迅速的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了一个小乡镇，人口达到了两三千人。而乔家家族，乔氏家族啊，乔家大院这个故事，其实呢，就要从当时的包头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乔家的始祖乔贵发啊，原本呢是在恰克图商路上是给人做苦力的，拉骆驼。几年后呢，他赚到了一些本钱，就在包头啊，先后开了像豆腐铺、草料铺，积累自己的资本。这个时候，在包头定居的农民啊越来越多啊，包头周围的农业初具规模。乔贵发看准了时机，就做起了农产品的期货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开春的时候付给农民现银，然后定下今年秋天秋收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等到秋收的时候，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农民都要按照开春时商定的价格和数额向乔贵发交付粮食。这种期货贸易在当时包头当地俗称叫做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说这商人在春天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的时候，就买下秋天的收成。如果秋天果实丰收，那你就大卖了哈，大赚。那如果果实欠少，那你就大赔。所以买树梢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眼光，一般人很难跟风啊。乔贵发呢，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买树梢的时候几乎从不失手，几年下来形成了巨富。在乾隆二十年，就是1755年啊，当时他在包头开设了一个商号，叫做广盛宫。广盛宫的经营范围从粮油、绸布到典当、钱庄无所不包，是当地第一大商号。后来呢，又改名叫做富盛宫，啊，在此后的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一直都是乔家的基础产业。当然，这也都是包头的核心产业。至今，啊，包头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俗说，俗称的说法，叫做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咸丰年间呢，这个晋商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啊，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开设的这个恰克图商路的时候，当时晋商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不仅仅是丝绸棉布，俄国人啊对晋商随身携带的茶叶产生了兴趣，喝茶饮茶在俄国人中间逐渐从好奇变成了一种风尚，又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恰克图商路开辟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300倍。到1840年代，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中俄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啊，像绸缎啊、棉布反而成了陪衬。茶叶生意利润丰厚，那乔家当然是不甘人后，在恰克图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茶叶行。这个茶叶行呢，就叫做恒隆光。
1: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地都出现了准备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从而切断了从茶叶原产地福建武夷山区通往包头的商路。

0: 面对这样的变局，乔桂发的后人乔家此时的掌门人乔致庸灵活应变，他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县的杨楼洞这个地方买下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为什么乔致庸会选中杨楼洞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乔致庸是个读书人。
1: 怎么来解释啊？乔致庸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乔家大院的话，这一段是有描写的。家人期待他未来就是考取功名，为家争光啊。只是因为后来大哥乔致广突然去世，他呢才接过了乔家掌门人的担子。通往福建武夷山区的商路被切断之后，乔致庸根据史书来推断啊，说历史上记载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杨楼洞，在宋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这里靠近赤壁古战场，交通位置便捷啊，顺着长江茶叶就可以直接出海，也可以呢从武昌北上襄樊再运到山西。另外呢，杨楼洞离武昌这个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近啊，资金人才物流那都会非常方便的调动。他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非常明智的，通过在杨楼洞开辟茶叶，乔家的茶叶生意重现了生机。在乔致庸之后啊，其他的晋商也开始纷纷跟进啊，都在这个地方来投资茶园。那没过几年呢，杨楼洞就成为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集散中心，有小汉口之称。当然呢，靠着乔致庸的英明决断，茶叶生意也成为了继富盛宫之后乔家第二个经济增长点。1862年，乔致庸啊还特意在山西祁县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叫做大德兴的茶庄，专门作为啊处理茶叶出口的中枢企业。但是呢，好景不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景不长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山西茶商再一次面对着变局。受制于当时清朝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啊，国内开放了很多内地口岸，于是呢，俄国的茶叶商人得以长驱直入啊，进入到境内，在湘鄂边界设立了转运站。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俄国商人就可以将茶叶从汉口一路水运到天津，再走陆路通过恰克图回国。所以相比之下，晋商走的那条商路啊就困难许多。一路上呢，晋商要向60多个关卡来缴纳厘金啊，厘金就是古代的一种税。所以这样算下来啊，运送同样数额的茶叶，晋商缴纳的税费是俄国商人的10倍之多。在茶叶生意上，晋商完全丧失竞争力。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陆续关闭，一直到1868年，从前有120家商号，那个时候只剩4家了。晋商在恰克图的生意面临着全面的溃败。在这种情况下，乔致庸急需找到一个全新的商业突破口。
0: 老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与其被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逼得破产，不如破釜沉舟，越过恰克图，直接进入俄国做生意。在乔致庸以前，乔家的生意历经3代掌门人，从来只和客户打交道，完全不和官府发生关系。但此时晋商面对的局势和外部局势息息相关，只靠本分做生意已经没法争取到主动权了。乔致庸开始试着交接官府，希望可以提早捕捉朝廷的政策变化。
1: 这本书开头就提到说，乔致庸啊脑子好使，书读得好。他在当时啊跟清朝的士大夫们交流起来非常的真诚恳切，讲起话来呢头头是道，温文尔雅。所以他当时请求朝廷减免晋商的厘金，扫清他们北上俄国做生意的障碍。正巧这个时候，俄国呢召会清朝朝廷，要求进入到北境的腹地啊，要求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和通商口岸。俄国人的理由是啊，说原先的这个贸易口岸恰克图已经衰落了啊，这个要求其实对于当时大清朝来说是冒很大风险的，就张家口和京城之间没有任何地理屏障，那朝廷当然不愿意俄国人把前哨站设在了自己的眼前，所以他也意识到他们跟晋商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俄国人要求进驻张家口的借口是恰克图的衰落，那你只要恢复晋商的实力，这恰克图自然又会恢复边境枢纽的地位，那俄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要求进驻到张家口了。所以呢，这么一盘算，朝廷当时就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啊，鼓励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到俄国做生意，过路的厘金全免啊。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晋商如虎添翼，他们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国他们的内地去深入。所以在这一年啊，晋商

0: 商销售茶叶11万担，俄国商人运回自己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11万担。晋商呢同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也就是1871年，晋商的茶叶销量已经是俄商的2倍之多，所以在茶叶生意上扭转半局之后，以乔家家族啊乔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又靠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当然这一次转型之后还有一次更重要的转型，就是干嘛呢？进军到金融领域，开设票号哈。古代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啊，说你这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个票号其实在当时汇通天下的日升昌，在道光年间，这个就是来自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最近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又看到了伊能静这样的一位我从小就开始听她的专辑买她的磁带的姐姐。这些年来呢，虽然时不时也都被一些评论所围绕，但是整体来说她都还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选择跟生活。然后呢，回看了一些我们做过的这个歌词的列表，才发现竟然从来没有特别介绍过她的作品。那么今天这一首呢，可能是他所有作品当中我排在前三的心水佳作之一，这首歌叫做《河岸》。

冬雪融化了，没有人会在意，而我旅行了，等明信片的会是谁，然后后面又重复了一次谁。红色的毛衣天天穿，是怕寂寞啊，那座桥没有那么美，还是没有心理会。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在某一个欧洲国度，天气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的旅行，然后在这一大片的灰蒙蒙当中，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就像是在冷色调当中仅有的一抹艳丽，但是这个艳丽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抵御寂寞的外在方式而已。沿途的风景，那座桥到底美不美，好像也都无心观赏。冬雪融化了，春回大地，原本是多么充满希望感的时刻，也同样是无心留恋。孤身一人的旅行，他不知道要把明信片寄给谁。

河穿过城镇，把一切分两边，还那么无辜，人们无言地来回走，然后又重复了一次走。白色的围巾飘飘着我的气味啊，那个人回头看一眼，是否为了我，是否。从上一段的桥唱到这一段的河，一座桥一条河，他就把一个城镇分割成了两边。从上一段的红色毛衣再到这一段的白色围巾，依旧是冬天的气息，依旧是在这个旅行的路上人来人往。那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是因为我吗？这样的有一点莫名的感觉，的确是人们在路途中偶尔会有的念头，而且如果会在意他人想法的话，那其实自我可能也正处于不那么肯定的状态。

书快看完了，开始觉得心慌。雨下的好蜜落进喝完的咖啡杯，后面是一声叹息，爱无色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不荒凉。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为什么书看完了会觉得心慌呢？是因为他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突然了完成，就暂时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分散注意力了吗？那当注意力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分散，他是不是就要开始去想那一件他最不想想，但是只要脑子一空下来就控制不了不得不想的事情了呢？他依旧在这一个下着雨灰蒙蒙的异国城市里游走，喝咖啡也不觉得香醇，想着正在逝去的爱情，心里心外都觉得荒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那句形容，河岸边分隔的城市被雨汪洋成一片。前一段唱到这个河两边桥两边城市被分成两半，但是现在倾盆大雨毫无差别的同时落在两边，所以雨大到就像是把整个世界都连成了一片，不再分隔。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潜藏着他内心的期许，是两个人不要分隔呢？

倔强地走着，一定要沿着河，看看它用多少的桥连接多少的离别。潮湿的风中飞下来春天的落叶，我想是吧，再美的季节也会有一些落单在这下雨的河岸。感觉整首歌从头到尾就像是他一直在沿着一条河在走路，看河岸的沿途一座一座的桥连接着两边多少的分隔跟离别。那当然桥在这里呢也可以是一个分别的隐喻，两人从此两别，各自走向桥的另一端。他就这样沿着河边走边想，思绪的乱飞，可能走累了就在路边的咖啡馆坐下来休息看一会儿书，然后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书也读完了，这个雨还将停未停，眼看春天已经来临，但是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盛大的离别，所以他才会觉得季节再美也还是会有一些落单。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伊能静河岸，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我很勇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伊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业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叫做 T-121-3121， 这呢其实是这个吉他的一个指法。很多朋友在刚刚学吉他的时候一般都先学会这四个万能的和弦，只要会弹这四个最基本的和弦呢，很多这些简单的歌曲差不多都能够弹唱出来，也就是待会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听到他们

反复的用到的那四个和弦。那这是成团多年的五月天，从青年到中年，即便他们经历了各自忙碌的工作跟家庭的生活，结婚生子等等，都没有解散。那后来他们的吉他技术当然早就已经不再是初级的水平，可是他们却故意写了一首这样初级的作品，就让人好像不禁要为这种返璞归真的单纯会心一

听到这样的一首 T1213121，这是吉他入门最基本的一个指法。那很多人也习惯把它叫做53231323，这个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弹法呢是一样的。右手呢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这几个指法，然后左手去变换和弦，就可以弹很多入门的曲目了。那么在刚刚歌曲当中，五月天是唱出了很多男生当年学吉他的初衷，其实都是想要耍帅。甚至呢，很多现在的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到，其实年轻的时候练吉他都是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这样的一个好像专属于青春期的学习的理由，可是却为很多人的生命开了一扇全新的门，不知不觉就影响了未来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乐团，叫做熊宝贝乐团。我们听到这首《环岛旅行》，听到后面他这首歌会突然来一个大转变。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都有一点灵动感觉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叫做《香味蕴醇》，听起来呢感觉好像是空气当中飘荡着各种的香气。这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位创作女生冯颖琪，她自己也出过专辑。那么在创作的方面呢，比如说郑秀文的《放不低》，陈慧琳的《最佳位置》等等，都是她的作品。

听到冯颖琪这首《香味云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虽然在节奏上、音符上你听起来是比较轻盈的，可是它字里行间唱的其实都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比如说他就反复的唱到，什么样的香味才能够让你惊喜，什么样的香味才能令我不羁，那就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当中，我迷迷糊糊的等着你。而接下来呢，也是一首有着类似感觉的歌曲，这是许茹芸《散步》，里面唱的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出去散步，难道是另外有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爱里散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内地的女歌手陈琳。我其实时不时都会想起她，除了她早期的这个印象被固定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其实后来她也有不少比较领先的作品，但是呢，有一点可惜就是没有太被人们注意到。比如说在2002年，她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不想骗自己》，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紫色春高》，歌里面的那一种好像夜色迷离，然后慵懒的疲倦的都市感，是当时很多内地歌手的音乐当中都不曾出现过的。

听到陈琳这首《紫色唇膏》，方文山作的词，曲诗聪作曲。整体的旋律呢，就好像是一点一点的铺陈，像是这个墨水投入到清水当中，然后就慢慢的渲染开来，缓缓的蔓延的那一种感觉。其实现在多年之后，我回头去听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我联想到类似于蔡健雅式的这种都市情歌，它也是有着这种类似的疏离、伤感，还有一种冷静。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蔡健雅《体会》。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听两位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女歌手。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读到一封非常真诚的信，那是歌手林小培，他在自己的财务状况非常不佳的情况下想要出专辑，所以他必须先确定要能够有1500张的专辑被认购，先收到钱才有资金能够去做那一张唱片。这个说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次众筹吧。他在那封信里面就写道，或许在许多年前你曾听过我的歌，比如说烦，比如心动等等。我曾经是一个狂妄自大糟糕的歌手，曾经后悔的想要放弃一切，如今却深深的珍惜拥有的一切。从那时候到现在，整个的过程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取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过如此荒唐的屈指生命之后，我决定放下自我的骄傲，选择寻求你的帮助。然后呢，这封信最后的结束语就是，在如此不景气的状况下，你愿意做我的老板吗？

听到林小培这首《偏头痛》。刚才我们说到林小培在凑钱出专辑的时候写的那一封非常真诚的求助信，那像庄惠妹、吴宗宪他们都是看到之后，每个人都认购了50张，然后很快的这个认购量就到达了1800张，所以呢，那张专辑也很顺利的得以发行。那过去的一些事件，的确是让林小培每天都背负着很沉重的负罪感。我们通常呢觉得，人应该要有一个敢于去承担错误的勇气，可是却往往忽略了，其实在承担之后，更应该要有勇气去原谅自己。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可是如果不学会原谅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活在阴影之下。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同样是来自非常有个性的一位女歌手杨乃文。我们听到她这首《应该》，陈珊妮的词曲创作。我们总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发现当时应该怎么做。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然，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台，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是一线之隔。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0: 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

0: 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

0: 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0: 生活中让我们不快乐的都是一些芝麻小事儿，就像我们可以躲闪一头大象，但是你躲不开一只只小的苍蝇。有些事情太认真，你会让自己很累，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强求的，因此你做好自己该做的，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好。剩下的一切，请学会随缘。
1: 我回到酒馆，打了好几个哆嗦，外面还是一样热闹，只不过大家看上去都醉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4: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

0: 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我相信十八岁时候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十八岁漂亮。三十岁的你漂亮，不是三十岁漂亮，是你很漂亮。四十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四十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所以这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漂亮这个词的形容跟定义都是不一样的。这么丰富的内容，你决定好要一生活得漂亮了吗？

张爱玲曾经写过一段关于一个人成熟的话，她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已经敢于面对，心中有了良人，眼中便全是路人。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另有安排，所有失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再归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无论见识高低，一个人能够深度整理自己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迷人。比如不管你经历了多么毁三观的事儿，看到了多么毁三观的人，都不要想去改变他。他的自私也许是天生的，是生活的环境和扭曲的价值观决定的。那些人的出现就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想法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呢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慢慢的，当你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而开始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那一刻你才会感到真正的自由。

关于成长，《百年孤独》中有一句定义，他说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将用寂寞来偿还，因为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善于交际，而是学会和孤独和平相处。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是成长。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曾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是本事。而越优秀的人，大概越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他们心中有他人，说话有涵养，待人有分寸。他们总是能够向周围的人释放善意和暖意，让人如沐春风，舒心舒坦。而且让人舒服不是委屈自己，而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很多的机遇和人缘，恰恰是因为我们温柔待人而吸引来的。懂得让人舒服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

0: 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费斯汀格法则中说，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90%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因此，你看啊，生活里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你的一个小小举动，不仅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周围的每一个人。换言之，倘若你做错一件事，你就可能需要做9件事去弥补它。追着错误跑，你会越错越远。而面对一件不幸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大发雷霆，怨天尤人，责备所有人，但事情不会因为这些而有丝毫改变。相反，如果你能够放下怨恨和惧怕，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勇敢面对，那么事情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如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郭子嘉冈察洛夫曾经说，爱情就等于生活，而生活是一种责任义务，因此爱情也是一种责任。每到情人节的时候，人们心里面在盘算的节日呢，其实是因为平时太忙，需要有一个日子互相给彼此一些日常以外的惊喜。所以有一种爱情叫做哪有什么情人节，只是想对你再好一点，为此找个理由而已。

美国女作家威尔科克斯，她曾说，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淌时，笑颜常开是很容易的事，而在一切都不妙时仍能微笑，才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不为人知的艰苦，在困苦中要学会放过自己，因为现实有多残酷，人就该有多坚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0: 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叫做 T-1-3-1-2-1。 这呢其实是这个吉他的一个指法。很多朋友在刚刚学吉他的时候，一般都先学会这四个万能的和弦。只要会弹这四个最基本的和弦呢，很多这些简单的歌曲差不多都能够弹唱出来。也就是待会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听到他们反复的用到的那四个和弦。那这是成团多年的五月天，从青年到中年，即便他们经历了各自忙碌的工作跟家庭的生活，结婚生子等等，都没有解散。那后来他们的吉他技术当然早就已经不再是初级的水平，可是他们却故意写了一首这样初级的作品，就让人好像不禁要为这种返璞归真的单纯会心一笑。

二一三一二一，这是吉他入门最基本的一个指法。那很多人也习惯把它叫做五三二三一三二三，这个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弹法呢是一样的。右手呢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这几个指法，然后左手去变换和弦，就可以弹很多入门的曲目了。那么在刚刚歌曲当中，五月天是唱出了很多男生当年学吉他的初衷，其实都是想要耍帅。甚至呢，很多现在的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到，其实年轻的时候练吉他都是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这样的一个好像专属于青春期的学习的理由，可是却为很多人的生命开了一扇全新的门，不知不觉就影响了未来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乐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都有一点灵动感觉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叫做香味蕴醇，听起来呢感觉好像是空气当中飘荡着各种的香气。这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位创作女生冯颖琪，她自己也出过专辑。那么在创作的方面呢，比如说郑秀文的放不低，陈慧琳的最佳位置等等，都是她的作品。

听到冯颖琪这首《香味云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虽然在节奏上、音符上你听起来是比较轻盈的，可是它字里行间唱的其实都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比如说他就反复的唱到，什么样的香味才能够让你惊喜，什么样的香味才能令我不羁，那就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当中，我迷迷糊糊的等着你。而接下来呢，也是一首有着类似感觉的歌曲，这是许茹芸《散步》，里面唱的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出去散步，难道是另外有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爱里散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内地的女歌手陈琳。我其实时不时都会想起她，除了她早期的这个印象被固定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其实后来她也有不少比较领先的作品，但是呢，有一点可惜就是没有太被人们注意到。比如说在2002年，她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不想骗自己》，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紫色唇膏》，歌里面的那一种好像夜色迷离，然后慵懒的疲倦的都市感，是当时很多内地歌手的音乐当中都不曾出现过的。

点的铺陈，像是这个墨水投入到清水当中，然后就慢慢的渲染开来，缓缓的蔓延的那一种感觉。其实现在多年之后回头去听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我联想到类似于蔡健雅式的这种都市情歌，它也是有着这种类似的疏离、伤感，还有一种冷静。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蔡健雅《体会》。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听两位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女歌手。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读到一封非常真诚的信，那是歌手林小培，她在自己的财务状况

况非常不佳的情况下，想要出专辑，所以他必须先确定要能够有1500张的专辑被认购，先收到钱，才有资金能够去做那一张唱片。这个说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次众筹吧。他在那封信里面就写道。或许在许多年前，你曾听过我的歌，比如说《烦》，比如《心动》等等。我曾经是一个狂妄、自大、糟糕的歌手，曾经后悔的想要放弃一切，如今却深深的珍惜拥有的一切。从那时候到现在，整个的过程，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取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过如此荒唐的屈指生命之后，我决定放下自我的骄傲，选择寻求你的帮助。然后呢，这封信最后的结束语就是，在如此不景气的状况下，你愿意做我的老板吗？

林小培这首《偏头痛》。刚才我们说到林小培在凑钱出专辑的时候写的那一封非常真诚的求助信，那像庄惠妹、吴宗宪他们都是看到之后每个人都认购了50张。

很快的这个认购量就到达了1800张，所以呢，那张专辑也很顺利的得以发行。那过去的一些事件的确是让林小培每天都背负着很沉重的负罪感。我们通常呢觉得人应该要有一个敢于去承担错误的勇气，可是却往往忽略了其实在承担之后更应该要有勇气去原谅自己，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可是如果不学会原谅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活在阴影之下。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同样是来自非常有个性的一位女歌手杨乃文，我们听到她这首《应该》，陈珊妮的词曲创作。我们总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发现当时应该怎么做，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

0: 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亲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

豁免。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6: 任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等工作。
6: 端午期间，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
5: 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怀化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全市提前转移15324人。
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7: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新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些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副主任研究员谢。

0: 冰凉。
1: 我们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这个十四个坚持和这个还是你要有丰富内涵，他的实践要求，他的内在逻辑啊，原原本本的系统全面的把它学习好，再做到学实验贯通，实现性统一。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陈燕：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2: 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转：
4: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全省各市州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2: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市州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结合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要积极推动有组织的产业创新，明确各市州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用好政府产业基金，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战略耐心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选优配强市州、县市区和园区领导班子，培育专业化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团队，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市州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动谋划推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谋产业、抓项目，持续兴起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抓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进一步理好方向，把国家政策导向和湖南基础优势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更好彰显湖南发展优势，进一步理顺路径，持续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产业优势，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关键做强人工智能、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理强支撑，坚持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加快存量和增量双量提升，推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发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张健、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22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专题讲座，研究部署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统筹，赋能改革发展，完善人才机制，促进学科专业调整，科研领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扶融计划、乡智兴乡等行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会议邀请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围绕以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贯彻实施为抓手，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水平，靶向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检查等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会议强调，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构建亲轻政商关系，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打好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组合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组织法》若干规定草案。会议指出，要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严管理财务债务，推动乡村均衡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群众。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
0: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父亲节、618年中大促等多重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市场供需均衡、场景多元，活力持续释放。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商品销售额为196.79亿元，同比增长2.88%。服务销售额为196.11亿元，同比增长7.02%。记者冉自春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湖南启动购在湖南乐享消费

0: 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结合湖南省扩维拓品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以旧换新热情被进一步激活。6月19号到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申领补贴 11.08 万笔，申领补贴5100万元，带动销售金额 3.65 亿元。不少家电品牌、商超推出了配套优惠政策，进一步让利消费者。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1: 我们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2: 有奖发票凸显消费拉动作用。湘潭作为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截至6月20号累计上传发票超648万张，中奖金额超 1.06 亿元，带动销售额18亿元。湘潭端午假期零售餐饮销售额4423.72万元，同比上涨 5.67%。家电、通讯器材、金银珠宝、油品销售全线走高。自驾出行带动石油类销售额同比大涨 18.64%。
0: 此外，各类消费活动也进一步带动了综合体、商超、餐饮门店的消费。永州蓝山、娄底农行、郴州五岭商圈、邵阳乡工会、张家界工会、湘西商超、怀化市县联动发放餐饮、文旅、零售、体育类消费券，通过满减、折扣、团购等形式降低消费门槛，撬动线下实体客流稳步提升。据湖南银联的数据，端午期间交易笔数日均同比上涨 23.87%， 交易金额日均上涨 0.88%。长沙北辰汇总经理封雨辰：
3: 暑期八月份我们也会推出潮饮节，把一批潮流饮品首次带到长沙来，实现全新的消费体验吧。同时我们也联动了贺龙体育场，也会通过像王力宏和凤凰传奇的门票，通过满额赠，我们把演唱会的门票送到我们的会员的手里面去。
2: 端午假期，邵阳市借助全市龙舟比赛，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多元配套活动，以龙舟赛事聚拢人气，借文旅融合拉动假日消费，实现文化传承与市场增收双向共赢。
0: 6月21号，资江之上，38只龙舟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两岸观众如潮，集聚了超高的人气。资江北岸邵阳北塔区端午龙舟江运寻味美食街同步开街，82个展销摊位沿街布设，观赛和寻味无缝衔接。
2: 非遗展区宝庆竹刻、滩头木板年画、花窑挑花、邵阳石雕等展位前人头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1: 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

0: 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1: 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农业、绿色、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0: 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客货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货运航班超过5000班，同比增长3.7%。
1: 从6月1号起，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近期组织成交的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今天啊，小喷雾雨下着，小风吹着，
2: 是，
0: 属实是有点凉，
2: 凉飕飕。
0: 带个外套啊，我觉得今天穿长裤出来都不过分。
2: 哦，今天凉的感觉都不像长沙了。
0: 但是我就是又怕，就是说长沙的天气让人无法捉摸，一到中午的时候可能又会热起来。
2: 哎，给你闹一下子
0: 啊！反正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我们反正就是觉得这腿露着挺冷、
2: 哎。你可以穿那种就是大腿膝盖往上，大腿上有两条拉链的那种裤子，就
0: 是或者那种暗扣。
2: 哎，你把你那个裤腿卸掉，
0: 唰，
2: 哎，
0: 可帅气了。
3: 巧了吗？
4: 聊够了好吧？
0: 有一句专门用来调侃大材小用的俏皮话
2: 哦，
0: 啊，是说什么大炮打蚊子？
2: 啊，是有这话
0: 啊。可是谁能想到呢？用来打蚊子的，不只是普通大炮，
2: 啊，
0: 还是可以自主识别目标的激光炮。
2: 哦，还带追踪的。
0: 我这话说的是不是跟做梦似的？
2: 这太狠了，
0: 真事儿啊。而且这事儿啊还得从20年前说起
2: 啊，这么久远的事儿了。
0: 嗯，那个2008年，为了对抗疟疾，比尔盖茨的基金会砸下了重金。
2: 哦，
0: 由前微软首席技术官内森叫麦沃尔德亲自带队，搞出了全球第一台激光灭蚊器。
2: 听着就厉害
0: 啊，参数挺厉害啊，
2: 嗯，
0: 射程30米，每秒能灭100只蚊子，就是说30米以内啊寸蚊不生。
2: 哎呦，
0: 结果呢折腾了10来年
2: 啊，
0: 这个大杀器呀，啊，最终还是没能走出实验室。
2: 哦，这还搁实验室放着。
0: 哎，就是说从2008年搞到2018年都没搞出来，只能在实验室里用。为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不够安全
2: 啊，
0: 大功率激光要杀死蚊子的那种很容易伤眼睛啊，你说它万一蚊没杀到，哎，丢到了眼睛那咋办？
2: 那是，这是挺危险。
0: 第二个方面，成本太高，
2: 嗯，
0: 啊，你那台东西你要拿出来用，或者是更别说售卖。

0: 坏了，天文数字，根本没有办法走进大众家庭，这事儿等于说就是说搁浅了。
1: 但是啊，就是这么一件比尔盖茨团队都没办成的事儿啊，在2025年的夏天，被一位来自江苏常州溧阳的小伙给办了。啊，小伙叫王川，也不是什么名校海归，也没有什么大厂光环，就是土生土长的溧阳人，主营移动电源开发。哎，哥们儿平时喜欢琢磨点有意思的硬件啥的啊。溧阳这个地方啊，水系密布啊，到了夏天的蚊子非常嚣张。2022年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啊，王川被咬了啊，被咬的这心态崩溃，然后一个疯狂的想法就冒了出来。我能不能灭他全家？灭蚊子全家啊！能不能搞一个微型防空系统？哎，像那个拦截导弹似的啊，全自动狙杀蚊子。
0: 就这样，一个常州小伙的想法和远在美国的比尔盖茨，等于说是不谋而合了。
1: 嗯，
0: 但家里人觉得他异想天开啊，怎么可能搞那玩意儿？大炮轰蚊子，你不开玩笑吗？但架不住。还真有这么几个小伙伴被王川的这个想法点燃了，光电、算法、硬件这几个专业的哥们儿一凑，哎，团队就搭起来了。起初大家觉得挺乐观，挺靠谱，哎，我3个月妥妥搞定。结果呢，一搞就是搞了3年。但我说你们没什么不好意思，人比尔盖茨团队搞了10年没搞出来呢。
1: 被蚊子折磨的苦不堪言的夏天啊，可能就要被这台硬核神器给终结了。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那咱们下一节来说一说。
0: 今天有点那个说书的味道了啊！
1: 哎、
0: 啊，欲听这个后事如何，
1: 且听下回分解。
0: 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大炮打蚊子的下回来的这么快啊，就隔了一个广告口。
1: 我们书界上文。有那味儿吗？
0: 有，
1: 就有点卡嗓子。
0: 对对对对，就这不能长时间用这个音儿说话，不然的话到你朋友圈的时候你就哑了。
1: 之前自己上节目我用过这个腔调来说话，说了有30秒吧，
0: 嗯，
1: 然后我音乐垫了得有1分钟。
0: 得歇会儿，
1: 我恶心了，给自己干干预了。
0: 优虎说什么时候有人研发一下灭蟑螂的激光设备，实在太烦人了。
1: 这个我觉得看怎么讲，人说了嘛，你家里边如果发现蟑螂，你还不能说你拿那个拖鞋拍啥的，就怕它万一有虫卵，
0: 嗯，
1: 给这个崩出来啥的，对吧？
0: 哎呀呀呀呀，行，大早上别说这么恶心的事儿啊。但是我就想啊，一个是在空中，一个是在地上，你说蚊子和蟑螂，它俩谁的移动速度更快？我觉得蟑螂爬的也挺快的。
1: 首先要看他们两个谁先出三速鞋。
0: 嗯，
1: 这个三速鞋呢，
0: 哎哎、什么、
1: 移动速度加5%。
0: 还打游戏了。行，听听啊。王川和他团队的这个激光灭蚊器，人比尔盖茨都没做出来，他做出来了，是怎么个事儿？
2: 正经八百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你说要实现激光炮打蚊子这事儿有多难呢？蚊子它小啊，它飞行轨迹还特别不好预判，它随时

0: 在空中，它急停，它一个加速，它一个变向，它一个俯冲。王川和他的团队啊，就在这事儿上卡了很久，先后报废了两套激光雷达方案，最后只能从零开始积累 AI 视觉算法，重调光学结构。这些你听不懂没关系，反正就可折腾了。烧坏的激光模块不计其数，为了获得实测数据，他们在公司里专门搞了一间蚊子养殖室。
1: 啊，
0: 你想想，一房间的蚊子
1: 啊，
0: 然后呢，买蚊子回来做实验，
2: 真活得去啊！
0: 蚊子幼虫不便宜呢，
1: 啊，
0: 1块钱一只，
2: 不这么贵吗？啊，拿手机拍了一段这个激光灭蚊子的现场视频，顺手给发到 TikTok 上了。哎，第二天一看，妈呀！视频爆了，播放量100多万，最后这个数字定格在了7000多万呢。全球科技博主都为这台神器疯狂啊！评论区炸了锅了，
3: 哇哦，中国人把军用技术拿来打蚊子，这简直是星球大战！我严重怀疑中国随便一个五金店老板的车库里都停着一台未知的黑科技。
0: 这外国人怎么有点素朴味呢？接着。流量就像海啸一样涌进了众筹页面。到了今年的6月份，原本他是想啊，海外众筹2万美元就行了，结果最后狂揽270万美元。
1: 哎呀，
0: 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下了3000多单。而更让外国网友没想到的是，这么一台融合了雷达扫描、 AI 视觉和脉冲激光的硬核产品，背后的团队当时连个公司都没有。
1: 好家伙，
0: 还是爆火以后的他，因为他不是25年的6月份火起来的嘛，
1: 嗯，
0: 拍的视频火起来嘛，他是25年的9月份，王川才注册了叫常州光之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手握23项专利，拿下了常州高新区600多平米的场地扶持，完成了数百万的融资啊。
2: 我寻思拿600万场地专门为了给他做实验灭蚊子呢。
0: 六百平米
2: 啊，对对对，600平米。那你说这600平米这个
0: 多少蚊子？
2: 对蚊子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修罗场呢？
0: 哎呦我的天
2: 哪！哎呀，比尔盖茨当年没做成的事儿，怎么就让这个草台班子给办成了呢？也不是说王川比美国顶级团队更聪明啊，而是说咱们国家呀积淀了多年的这个底层供应链，硬生生是把高端军用技术的成本给打下来了。30年前，这种高精度工业级的激光雷达动不动就上万，但是今天呢，随着中国在光电、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领域的长足跃进，同级别雷达的整机供货价已经被压到了每台800左右。
0: 800能想到吗？
2: 嗯
0: 啊，其实前面说，如果你觉得有点复杂，你往后听。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只有军方和顶级实验室才用得起的装备，现在呢，被咱们的产业链拖进了普通老百姓都能摸得到的民用市场。这一款灭蚊器众筹价格648美元，折合人民币是4000多，单看确实不便宜。可是你再想想，里头塞了一套完整的雷达加 AI 系统，这个性价比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一份的。
2: 大炮打蚊子呀，搁以前可能听着有点抽象，现在呀，那也不是个笑话了。像王川这样从溧阳河边走出来的草根团队，正用一台台看似大材小用的中国式创新打破了全世界的想象力，也让中国制造这4个字的含金量持续往上涨。这蚊子们可能咋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荣光是逼出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国防级科技产品呢。
0: 哎呀，我在想，你说这事儿要是被比尔盖茨团队知道了，你说他们心里会是个啥感觉呢？
2: 真闹挺。
4: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鸽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6: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盒三世。金鹰旧物

0: 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商务部等部门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0: 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财政部公告，1到5月印花税收入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
0: 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邮政快递也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境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刚跟大家聊完大炮打蚊子的这事儿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炮，是激光炮啊，0.03秒就可以灭百千只蚊子。四福说，感觉灭蚊是第一步，灭鼠、灭蟑螂、灭白蚁、灭蝗虫，市场巨大呀。小来来说，感觉这个设备搞成可穿戴的将会帅爆了
1: 啊！
0: 招蚊体制我真的很需要，抬手一个激光 biu。
1: 这可穿戴的这玩意儿以后但凡要发展到人手一个，那出门那大街上就跟星球大战似的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人家都是激光剑，我们这是激光炮。
1: 哎呦，
0: 来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吗？是到点了哈。一群里老何同学、洋洋、双桂装修、木木、肉夹馍、琴、奇迹宝贝啊，也提醒大家说今天有点冷，大家出门多穿一点。还有 GK， 还有 January， 空杯都来了。二群。西湖渔港、折翅的飞人、明哥、娱乐、漫步人生说长沙又得回归雨季了。谁说不是呢？啊，这雨反正是从端午下起，得下十来天吧。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卓卓也来了。秋脑袋说早上好，今天冷嗖嗖的。王一啊，王一今天不能迟到了，昨天刚迟过，一个月只有六回啊。敏敏说好大的雨呀，像齐贵人从冷宫里跑出来那天一样大。你在哪儿啊？下大雨了吗？
1: 咱们这儿没有啊。我出门连毛毛雨都没有，就可能空气湿度比较高。
0: 我记得那个词儿好像是皇上、
1: 啊、
0: 饶过臣妾的母家吧皇上、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苏培盛就在旁边说看着干啥呀，还不快拖出去。
1: 哎，这谁的人？这画面我有印象，
0: 别脏了冷宫的地，然后特退、
1: 啊、
0: 不文明行为啊。
1: 这是说的谁来着？是
0: 说齐贵人呢
1: 啊，
0: 齐贵人光着脚在那个宫里宫道上跑嘛。哎，开玩笑，我十级就真学，这个
1: 真学家。
0: 哎，然后再看看 Percy 说早，离国庆放假还有100天，前面还有个中秋呢，你别忘了，9月底还有个中秋呢，
1: 隔不了几天反正
0: 啊。然后姚在那说早上好，天气凉凉爽爽还蛮舒服的。周不帅说早上好，今天有点凉快很舒服。谭哥也说确实好天气。爱睡懒觉的猫说来了来了。罗罗波波说好舒服的天气早呀，这个温度确实是很舒服，但如果不下雨的话我觉得会更完美，就感觉我们走进了一个室外超级大的空调房啊。哎，你说在安顺的夏天是不是就这个温度？
1: 那差不多、
0: 哦、也是很爽哦。
1: 对，今天早上我记得好像22度吧、
0: 哦、
1: 那安顺夏天平均气温也就这样了、
0: 哦、挺好。四群里牧尘、张树、小张、可口可乐、盼盼说今天家里刚刚中考完的娃要去世界之窗参加活动，凉快点挺好。上我们马栏山里来了挺好、嗯、马栏山啊玩的东西多。空心菜也说好大的雨，刚刚下了好大的雨吗？我们关注点都在大炮打蚊子，没关注外边下没下大雨。
1: 我俩这好像确实没下。
0: 然后 LL 梁少杜说起风了啊，桃子、刘建峰、自然牛肉、Roy、However、小央、估计白美、杨洋、俊彩、星驰、方伟、小玉、莎莎、老公、潇潇、沐雨、九段雄、果君、小俺、随心而动、李世民、瓦萨、福山、田野的春天、韭菜盒子里的背包、伊粉、King、花开花落、阿 Q 妈咪。

0: Mermaid 都来了。是啊，罗罗波波说他们河西没下雨啊。
1: 啊，
0: 然后我们马栏山，我早上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从河西有一点微微下雨，然后过了福源路大桥，开到开到湘江市城那里开始，雨就停了。可能河东就是比较干吧。
1: 哎，我昨天看了一个更狠的，踢足球，
0: 嗯，
1: 国外的一场足球比赛，不是正规的那种啊，
0: 嗯、
1: 就那场比赛的，你想足球场，它跟河东河西没法比吧，远没那么大吧，一个足球场上面下雨。左边半场下雨，右边半场不下，
0: 啊！
1: 左边半场瓢泼大盆，右边不下，
0: 啊！
1: 就是你到那个左边半场那边啊，你就感觉就那守门员看球都，
0: 都得把那个雨从那脸上抹撒开，
1: 啊、都这样。右边那边一点雨没有，你气不气吧？
0: 这是怎么一个精准？哦，王毅说、冤枉你了。王毅说我昨天没迟到。8:30到的，因为后边碰上的都是绿灯。然后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假期综合症终于滚出去了，是吧？
1: 嗯，
0: 那个星期二回到状态了，挺快。姚代南说银盆岭大桥在下毛毛雨，是不是那个喷雾雨的感觉吧？
1: 你让他别下了。
0: 嗯，那怎么的呢？
1: 我不咋的，就命令他一下。
0: 你让他别下，
1: 你听不听话？
0: 你让他别下了。你说这我们姚蛋的都正式回来上班了，怎么还好意思下雨呢？你怕不怕他一气之下他又休假，他又不上了？
1: 你让那个老龙王给站好了。
0: 哎呦呦，
1: 我们姚蛋蛋又过来视察工作。
0: 哎呀呀呀呀！然后四群里啊，卡皮巴拉也来了，一群里曾亚明也来了，都来补打卡了。城市猎人啊，二群里也来补打卡。灵芝说机关打完蚊子以后感觉地上就是落了这个蚊子的尸体，建议这个机器下一步联合一下扫地机器人一起联动清扫，灭蚊清扫一条龙。怎么那么棒呢？大家就是说
1: 灭完蚊子还能打扫战场。
0: 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再结合一下灭蟑螂了，对吧？蟑螂灭完有的在家里也不敢清扫，是吧？最后那个扫地机器人一起给你扫了，挺好。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确实是有很多孩子已经考完试开始放暑假了啊，然后呢也有不少家长不需要那么早的起床送孩子上学了，所以呢明显的可以看到早起的很多朋友啊少了一些
1: 啊。这个中考的高考的都忙完了，
0: 哎，这大部分其他的孩子们还没有放暑假呢，这真到放暑假的时候你们就抛弃我俩了啊！平常都说哎呀我们要上班，清明假期你们也不能不上班，那现在我们依然还是早起，你们怎么能放弃我们就自己不早起了呢？估计白说下雨了，大学城这边开始飘毛毛雨了啊，然后四群里这个琪琪卡也来打卡了。姚蛋蛋说河西市政府这里也下雨了，下雨豆豆了，你形容的还挺可爱，雨豆豆。一群里子欣也来打卡了。一笑说600多美元一台，648这个数字听着很熟，一看平时没少游戏充那个
1: 原神啥的
0: 充钱是吗？
1: 我还记得之前我看了一视频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这游戏里边啊，它的这个充值都是这个648这个数字。
0: 嗯，对呀，
1: 它有说法。
0: 而且有什么说法？
1: 我忘了。
0: 反正
1: 就是有说法，有什么说法你别管，它有说法。这年轻人，你记住，你甭管记住什么，反正你记住。
0: 哎呀，这废话说的。哎，看看茶雾炊烟说，一开始连公司都没有注册就搞出了这么厉害的产品，果然科技大佬都在民间呢。对，现在啥玩意儿都流行手搓。
1: 对，其实像我的论文那玩意儿必须手搓。
0: 手搓。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咱出一个跟聊这个蚊子被大炮打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有关的题目。你看啊，被比尔盖茨和常州小伙王川都看好的这么一个激光灭蚊器啊，激光灭蚊器如果雨雾天在室外使用效果会打折，这是真的吗？
1: 我觉得是的。
0: 怎么的呢？
1: 你这雨点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应该会影响它的那个机器的评判识别，往你那个 biu 出去的那个激光啥的呢，你比如你穿过雨水，它可能这个威力也会打点折扣。
0: 哦
1: 啊，但是咱讲话了，雨天那蚊子它可能也
0: 不
1: 愿意
0: 不出来了。
1: 对，它起降啥的也费劲，
0: 可能就是它飞的时候它也得把那个雨水从它脸上抹擦开。
1: 对，一看那下雨然后收起
0: 的
1: 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解开安全带，完了他就进机库了。
0: 走开。所以你选？
1: 我选 A。
0: 好，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就是这么一个激光灭蚊器，如果雨雾天气在室外使用，它的灭蚊效果会打折，这是真的吗？啊，我们姑且不论蚊子雨天愿不愿意出来了，那反正它就出来一只蚊子，我就打完了这一只，那我是不是命中率100%？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有蚊子出来了的情况下，这个雨雾天在外面使用这个激光灭蚊器，是不是它，哎，效果会没那么好？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五电台"，当然也可以。

0: 也在群里来答题啊，群里呢都是熟人了，老朋友了，每天工作日都坚持打卡分享生活，有的说自己在哪儿避暑呀，吃啥好吃的呀，又怎么去运动跑步了，又做了啥手工啊，做包子呀，做馒头呀，是吧姚丹丹？还有别人上班你在休假呀，啊，然后去了哪儿好玩的呀，群里反正都是热爱生活的朋友，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分享。想进群的朋友很简单，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是添加金铃我的微信，直接回复朋友圈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啊，添加我俩的微信之后我们就拉你进群。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想今天的跨境美妆好物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先自查一下。
2: 啥呀？
0: 你是咱们商城的老顾客吗？
2: 哦，这有什么讲究吗？
0: 如果是的话
2: 啊，
0: 那不好意思，这个福利你享受不了。
2: 哦，这是针对新粉。
0: 哎，但是规矩是死的，
2: 啊，
0: 人是活的呀。
2: 哎，
0: 你是我们商城的老顾客。
2: 嗯，
0: 你老公不是吧？
2: 啊，你身边总有亲戚朋友。
0: 哎，你老公是我们商城的老顾客。你妈妈不是吧？你爹地不是吧？
2: 哎呦，
0: 是不是？哎，
2: 这一下子这一个家族就牵扯进来了呀。
0: 所以嘛，人就是要稍微活泛一点。
2: 啊，
0: 哎，就是这一次虽然 SK2 铁三角套组里面包含有神仙水230毫升、小灯泡精华是美白的50毫升，以及大红瓶面霜80克，
2: 哎，
0: 这三个都是大正装，而且是新包装的，
2: 外加一个3.5大三星的监听耳机。
0: 没有，
2: 啊，铁三角吗？
0: 没有，就是而且都是新包装的新款，不是原来的老款，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
2: 妈，都干到29年去了。
0: 一般来讲，大家买过护肤品化妆品的话，它的使用有效期都是36个月，3年，对不对？我们2029年的1月份离现在还有三十个月吧。
2: 嗯，
0: 差不多，因为现在快7月份了嘛。
2: 哎，
0: 对吧，还有30个月的使用有效期，就已经很新鲜的日期了。
2: 那就跟刚，那不就刚出厂吗？
0: 对呀，啊，
2: 3年保质期。哎呦我天哪，
0: 价格专门就是新客福利888。
2: 那是很便宜，
0: 但是注意仅限新用户，所以如果你是老顾客，嗯，这个你是享受不到啊。但是呢，刚不是也提醒大家了吗？哎，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你老公不是，对吧？你爹地妈咪不是。
2: 嗯，
0: 你咋那小天花讲天才电话手表微信也不是，
2: 那玩意儿能整啊？
0: 不是，我就提供一个思路吧。就如果大家要是想买，是真的真的非常划算啊！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美白精华，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 ，SK2 使用有效期还有30个月，因为它是到2029年的1月份，全部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只要888。你光去买一瓶神仙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而且还是新包装的新版本，不是原来的老版本。
2: 嗯，
0: 啊，你怎么来买？非常简单，直接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就可以了。把“铁三角”三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注意啊，最好是要你得是新的账号，之前没在咱们商城下过单的啊。回复铁三角
2: 会自动弹出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的微信。
0: 走开。没有啊，出现的是我们福利官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啊，直接扫描他，添加他为你的好友啊，他识别到你是这个新顾客，
2: 嗯，
0: 然后呢就会给你发一个500块钱的券。
2: 嗯，
0: 因为你直接点这个链接进来发现是1388，
2: 是
0: 你得是新客，你到那个品牌福利官那里领一个500块钱的券，就会变成888，老划算了，我天哪。
2: 嗯，
0: 哎呀，
2: 整就完事了，整。
0: 我也去搞个号买一个。
2: 拿我号整，不，我没下过单。
0: 你没下过单？
2: 那大部分都是美妆啊，我这没下过单。
0: 行， 会儿下节目也弄一个888买仨正装，使用期还有30个月，这很稀了。你现在你去。

0: 商场买估计也就是这个日期了啊，真的。关键词铁三角啊，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888元可以到手 SK2 铁三角套组，正装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小灯泡美白精华是50毫升，正装大红瓶面霜80克，一起只要888。如果就是你是这个油皮，那你就闭眼冲；如果你是稍微混合偏干的，那你买了之后你就直接在春夏用啊，秋冬你就别用了。如果是大干皮，那我建议你换一个。我也说实话，我不可能说这个东西谁用谁好使，我就觉得油皮混油到混干皮都很适合啊，特别是油皮，就是下巴上容易长脂肪粒的呀，然后觉得自己毛孔有点大的，然后 T 区特别爱出油，睡了一觉起来感觉脸上油汪汪的，跟抹了猪油一样的那种，特别适合用这一套。这一套下来能够让你的皮肤油脂分泌稳定，变得更细腻，闭口粗糙的部分都能好很多，真的不骗你，我常年就特爱用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关键词是铁三角啊，新客才能享受到的福利。那怎么样才是之前没有过下单的新客户呢？那你就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了。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景湾子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嗯， 还是不清楚。